0: 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时间8:08，目前道路上的状况，我们要来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黄一婷告诉我们。一婷，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六四线双向12K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

0: 竹线北上2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至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至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至9K 竹科出车口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K至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至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中部地区施工的部分台61线双向156.4K 至 167.9K 龙井至深港路段，今8月28日晚上8点至8月31日早上6点封闭全车道进行沥青路面更新，交流侧收集前后引道标线恢复作业，南下车辆请提前至龙井匝道改台17线，北上车辆提前下深港改台17线行驶，请听众朋友提前规划因应。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议婷，拜拜。
0: 拜拜。
1: 国一的朋友邀请您留意北上350.3公里冈山匝道前减速车道上有小动物在这边不会动哦，那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避开。好，另外邀请您避开的国道3号南下36.1公里国中和路段中间车道绳子掉落状况，通知相关单位咯。好，同样在国三南下189.2公里接近和美路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之间呢反复掉落的情形啊，邀请大家小心留意。好，国五的朋友在南下头城到苏澳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国十西行11.3公里过燕巢路段外侧车道以及路间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啊。好，再来看到省道部分，台22过台29线交叉路口往高雄的方向呢，这边内侧车道小动物当小天使，邀请您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好啦，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节目 Jacky 早餐车第二个小时，我是 Winnie， 今天我来代班，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啦，要请大家呢持续的告诉我们最新的道路状况，那也要确保自己的安全。时间来到8点12分，听到来自清醒梦的歌声好发奇，我们待会要来连线的是北区交控，告诉我们目前高速公路上的最新状况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抢紧哦，而且绝对爱会记下安全带，千万唔通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6，目前公路上的状况呢？我们连线到北区教控，请学子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路段，东湖到内湖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北上的过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不等。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就更加缓慢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杨梅端以及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还是持续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东西向的车流目前相当的顺畅，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安坑路段北上的综合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都相当的良好，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在北上的瑞龙路到顶金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拜拜。
2: 拜拜。
1: 国一在南下的55.2公里过中立服务区，路间有一个铁制的工具掉落，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压到它了哦。那再来呢，是国道10号西行11.4公里过燕巢路段外侧车道以及路间呢，持续的提醒大家，这边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要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好啦，有更多路况的补充更新都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8:18，我们呢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啦，他是蔡明佑，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歌曲哦。我不知道最近呢，大家这个也不算最近吧，这个刷社群的时候应该都会看到有一些人会分享自己今天的 OOTD 哦，就是今天的穿搭，那这首歌呢就叫做 OOTD。

一首可爱的歌曲来自蔡敏佑，这首歌 OOTD。 OOTD 是什么意思呢？是 Outfit of Day 哦，就是这个今天的穿搭的意思。好，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在讲述说，主角呢，他今天要和喜欢的人出去，然后呢，就偷偷的想要和他在这个搭配上啊，还有这个一些细节上呢，表现出其实他很喜欢对方哦。好，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呢在台61线双向156.4公里到 167.9 公里之间呢，好，龙井至深港路段哦，好，这边在这个今天的晚上8点，好，一直到8月31号的清晨6点呢，会封闭全车道来进行施工。那如果有需要改道的朋友呢，好，如果是北上的朋友，要请您提前在深港下匝道改行平面道路，然后右转台61乙线后左转接台17线，直行台17线中彰大桥，衔接台61线的平面港富路一段，并于龙井上匝道来汇入高架主线。那如果是南下的朋友呢，要请您提前在龙井下匝道改行平面道路，直行至这个台17线的中彰大桥之后，右转台61乙线，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至深港上匝道来汇入高架主线哦。好，台西16线的朋友，今天呢在稍后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30分呢，双向福兴到草屯路段

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垃圾捡拾作业，请您留意咯。好，持续提醒您，在国道十号西行11.4公里过燕巢路段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啊，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时间来到8:24，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0800-000-123。感谢您持续收听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杰米 Jacky 早餐车第二个小时。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每次呢这个主持这个节目呢，我都会觉得说啊 ，Jacky 的时段我都要一定要非常认真的来去做这个准备哦。那也要这战战兢兢的啊，因为呢这个不仅时间稍微早一些些哦，那我其实呢，这个在代班的时候都会觉得啊，中间的有一些环节比较多一些些哦。好，那不知道大家呢，这个有没有觉得说啊，还是觉得是这个 Jacky 的这个播报比较习惯？相信我也是，我早上也都很喜欢听 Jacky 的播报哦。好啦，那不知道你今天吃早餐了吗？那我们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记得都携带好所有、哦、手机、钱包、钥匙啊，烟就不用了，酒也不用了哦。有没有记得把东西都带齐呢？如果呢在道路上有一些拥塞的情形呢，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多保持耐心。新闻前，我们要来听到小事乐团 Every Little Thing 乐团这首歌《一天的开始》。对你来说，一天的开始起于什么事呢？有些人是一杯咖啡，有些人呢是关上门的那一刻，这一天就开始了。但是呢，今天啊，希望大家是以尽管开始。好了，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5分钟尽管新闻，新闻后持续回到 Jacky 早餐车节目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贸易战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立即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美加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双方互计50%的关税。川普日前也表示，美国预计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大量的生意往来。川普去年就曾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地区近日发生爆洪及土石流，造成392人死亡，466人受伤。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表示，截至今天仍有91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517名的外国人。我国陆委会则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通报。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3: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2: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青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性影像。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5: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4: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333人，较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15%。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

0: 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2: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

0: 二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1: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劳保局资讯站，
2: 耶！ Yeah, 我找到工作了，
3: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2: 没问题。
3: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2: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3: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2: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3: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2: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4: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阿兵，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6: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5: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6: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5: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6: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7: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安尼，咱出发喽！

0: 时间来到8:45，刚刚听到来自秦基博以及泽野弘之的合作歌曲《Colors》。那前一首歌曲呢，就来自萧煌奇及李炳辉的合作《辉煌旅行社》。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消费合理宅单元。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合理宅。
0: 好，相信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暑假的尾声了，大家有没有把握时间一定要赶快出门旅游呢？好，但是呢旅游也有分嘛，是这个自己一个人旅游，还是呢会跟这个好朋友一起进行自由行，或者呢有些人会进行跟团哦。好，跟团的话呢可以比较方便的呢就是跟着一大群人，然后大家一起去一个景点，那也可以有比较这个安全上的保障哦。那但是呢近期这个我们大型的旅行社业者呢有公布了新制哦，希望呢能够就是实施领队不配房的新制，也就是在9月1日就会开始实施了。那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来在电话线上邀请到这个休闲娱乐委员会的召集人陈水竹教授来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形。教授早安。
2: 好，早安。这样子哦，因为这个对爱好旅游的这个朋友齁是有一些冲击啊，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齁，其实这个单人这个旅游的这一种情况齁并不多啦，因为以我个人的经验，大概会有太太一起出游啊，或者跟朋友齁很少说单人的啦。
0: 嗯，
2: 但是因为前几天哦，这个雄狮可乐哦，他们就很郑重的宣布说，从9月1日开始哦，这个比较短程的日韩啊、东南亚啊等等这一些短线哦，他们要实施所谓的领队不配房了。
0: 嗯，
2: 那以前我也曾经有听过，我们以前我大部也是团体出游比较多，所以也有听到说，这个有跟领队，这个最大
0: 一起，对对对，
2: 有这个有哦，所以那个时候，可以领队也可以帮忙一位这个单人出游的这个旅客哈、哦、的一个方便呐、啊
0: 嗯。
2: 但是9月1日开始，他们就是已经是说不能领队，不能配访。那领队不能配访，他们提出很多理由啦。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因为是一种专业服务嘛，
0: 嗯，
2: 他们行前准备，在行程中也要处理很多的这一种事情，所以让他们有更好的睡眠。那更好睡眠就一定要独立的空间嘛，独立房间。所以我想这一点哈、哦，想出游、想这个出国旅游的人的这个朋友，这我想这个是理所当然啦、
0: 啊。是，
2: 给领队有一个独立的房间，让他去处理一些旅游事务哦。我想这个对这个跟团的旅客来讲，可以说很多的方便哦。像我个人也是认为说，跟团你，跟自由行完全不一样。自由行你要安排在行程当中，有时候赶车，有时候要赶路等等的，又涉及到安全的问题，或者说像欧美就会涉及到语言不通，

0: 并不是很通畅的时候，
1: 嗯，
0: 那领队就可以帮上大忙了。所以我想这一点哦，如果说我们尽管哦，有消费者来问的话哦，就是请他们上这个雅虎哦，就是打出一个关键词哦，就是单人跟团需补单人房的差价，打出这几个字哦，它就会显示出来。那旅行社当然雄姿可乐哦，东南这已经都已经宣布9月1号就下礼拜二哦，就要开始实施了。
1: 嗯，
0: 那东南旅行社它更进一步说，除了日韩东南亚的管线以外，欧美的长程的团体行程也是全面实施了。
1: 嗯，
0: 哦，东南旅行社已经宣布9月1号开始哦。那雄狮可乐他们是预定12月1号开始这个欧美长程的哈，
1: 嗯，
0: 才开始。所以我想这一点，现在我想出国旅游的大概对这个信息哦，也是相当的敏感啦，
1: 嗯，
0: 应该是大概都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啦。
1: 我想大家担心的应该就是说，哎，我们以后一个人出国就会变贵了，这种感觉。
0: 对，当然，当然他如果说9月1号以前已经行程已经定好了哦，这个就不会受影响啦。
1: 嗯，
0: 哦，这个他们都有宣布啦。哦，甚至东安旅行社他说，他这个长程的，如果在10月1号以前已经登录好了，准备出国了，我想这一些大概也是不会有变更的。
1: 嗯 嗯, 嗯。
0: 但是东安旅行社他可以说他的要求都是进一步，就是稍微比较前进一点的。
1: 嗯。
0: 那其他旅行社现在大概台湾这么多旅行社，像五湖啊、三户啊这些他们。我有一些联络，因为我们委员会也有一些学者专家跟他们很熟，他们也说他们也要跟进的。
1: 嗯，
0: 哦，那五湖三户他是做日本线比较多嘛，
1: 嗯，
0: 哦，所以他们说也要跟进嘛。那这个跟进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在不配房的话，那当然他要
1: 再收这个差价。嗯，
0: 对呀，啊，当然他要自己付啦。因为我们以前出国也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教授一起出去，那他们是一定说，既然要出去住单人房贵一点，但是比较自由啦，空间比较好，
1: 嗯，
0: 所以也有那个时候他就指定要住单人房嘛。
1: 嗯哼，
0: 那当然他付的费用当然是单人房的费用嘛，这一定的。但是如果说他没有特别指定，而且他在整个跟团里面没有很熟的朋友，那当然旅行社在以前是会尽量来配房了。
1: 嗯嗯，
0: 哦，这个以前都是旅行社的服务了，哦，领队也会帮忙啊。
1: 嗯哼，
0: 哦，以前是这样子，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以前说有时候大家出国的费用都一样嘛，你一个人出国，因为他有配房嘛，所以大家的出国的费用都一样，哦，所以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大家都能够体谅到了。
1: 嗯哼，欸，那想问一下这个教授，就是因为其实一般的这个国际饭店呢，不太常会有设置这种这个专属的单人房，所以可能这个自己一个人的这个可能我们讲落单好了，就是单数人呢，然后落单的这个人呢，他可能有办法就是这个预定这个双人房来去做单人房使用吗？
0: 对对对，有，
1: 但
0: 有这个有。
1: 只是这个价钱的话，可能就还是按照这个双人房来算。
0: 没错，没错。
1: 哦，那这个，
0: 所以这样就比较贵一点。
1: 是是是。那我觉得这个许多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呢，应该都会有一个心理准备了。那对于这个新制规定当中，当然蛮多就是有正面的回馈，也有反面的回响哦。那这个教授这边会怎么建议我们的消费者要怎么去正视，就是以比较正面的这个态度来去看这件事情呢？
0: 现在是这样子，现在就是说我刚有提到说，如果说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其实你跟团，那跟团大概都有一个行前说明会嘛。
1: 嗯，
0: 行前说明会大概会把所有的费用、行程安排、哪一点要停等等的，住什么饭店、气候怎么。

0: 么样，他都会很好的说明。所以我建议说，根管的以前我也曾经提过好几次，一定要参加行前说明会。
1: 嗯嗯嗯，
0: 那个太重要。那行前说明会之前，那个旅行社都会算好。那他如果不配访的话，那个行前说明会也都会说明。比如说他只有一个单人来跟团，那他跟谁住，行前说明会都会把名单都会安排的非常好，
1: 所以可以接受的话再进行旅游这样子。
0: 对啊，没错。
1: 嗯嗯嗯。
0: 那通常的话，如果是因为旅行社里面的同仁齁，跟团的成员齁，一定都会保持密切联系嘛，甚至费用啦，或者说配不配帮人访，他们都会事先都会处理好。那如果真的没办法，一人或者三人的那种情况，另外有一个人没办法配，他在这个联系的时候，他都会好好说明。
1: 嗯哼，
0: 都会说明得很清楚。所以如果行前说明会能够如期的去参加，我想这样大概他跟团大概就没什么问题了。
1: 是，那纠纷也会比较少一点。
0: 对，那九月要开始，真的你讲的没错。大概这个四星五星的国际饭店哦，它都是双人床，都是他们叫什么？叫 twin bed 啊，哦，就是两张单人床啊，但是他是一个人住了，
1: 嗯哼，
0: 他的费用收费还要这个还是双人房的费用啦，
1: 嗯哼，
0: 哦，除非说这个领队哦，他跟当地的饭店，这个有经过一般这一般的这个
1: 协调，
0: 讨价还价，
1: 嗯，
0: 讨价还价，所以可能不一定是双人房的费用啦，
1: 嗯哼，
0: 有时候也会算低一点点啦。
1: 是，所以教授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行前会一定要去看，然后一定要去听，然后呢，这个当然如果没有办法配合的话呢，就我们可以再另寻管道哦，可以自己再自己去啊，或者是我们多拉一个朋友跟你一起去，或许呢就会比较便宜一些些啊，那当然呢就是看待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以一个使用者付费的角度来去做这个看待，会比较心理上比较舒服一点点的，喔。好啦，好好，我们今天呢是真的非常感谢来自休闲娱乐委员会的这个陈雪竹教授告诉我们这个心智，谢
0: 谢，谢
1: 谢
0: 你，谢谢你，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国一北上329.5公里，过仁德系统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中间有折叠梯掉落状况，请小心。好，那同样有这个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过仁德站备跑道中间外线车道之间这个铝梯呢，应该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折叠梯啦，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注意喽。好，另外在台64线东向3.6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重机抛锚状况，请您小心留意。好，有一些排除消息来陆续的告诉你。首先来看到国十西行11.4公里过燕巢路段，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好，那同样呢，国十西行民族路出口先前三部小客车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好，刚刚掉落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36.1公里，好，过中和路段中间车道绳子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同样排除在国三南下189.2公里接近和美路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之间，先前有帆布掉落，目前也已经没有看到喽。好，先前国十东向顶金往南的出口呢，故障车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好，另外呢，国一的朋友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0.3公里冈山匝道前呢，减速车带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已经排除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过男子路段外侧车道，先前有布钩绳掉落的情形也已经没有看见喽。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55公里哦，这个先前过中立服务区路间有一个铁质的工具掉落，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 更多路况更新跟着补充0800-000-123，音乐声中我们等待九点钟对时有更多路况麻烦告诉警管。那如果呢，如果你想要找到 Winnie 的话呢， Winnie 的社群直接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就可以找到啦，我们就社群上呢可以多多的互动哦。那我们就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都是车多速缓。北上 329.5 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个折叠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90.8 公里过博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台64线东向 3.6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重机抛锚停放，台68线西向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时间来到9:09，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现场。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好啦，来看到呢，目前大陆上的状况。首先来看到国一的朋友呢，北上高科出口及三道护栏工程，要请大家小心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这边也是有道路施工正在进行，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2公里到295公里之间。好，这边是蓝潭隧道内侧车道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南下331公里到332公里之间，过乌山头路段外侧车道地盘灌浆作业也是正在进行，请经过时小心留意啦。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国五在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呢，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正在进行当中。好，那在国五的南下头城到苏澳路段呢，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也要请大家留意。省道部分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52.5公里清水到57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望字掉落情形。好，在台是61线的南下，好，这边哦，跟着北上哦，北上在90.8公里呢，西滨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另外也要请您持续留意，在台64线东向3.6公里观音山隧道呢，内侧车道重机抛锚情形啊。好，请大家经过时不要好奇的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尽管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他是林志炫，这首歌《离人》。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9:16，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 Jacky 早餐车节目现场。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好，在今天清晨的5点呢，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不过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呢，嘉义以南的朋友应该要记得防大雨跟豪雨啦。好，现在呢，应该这个天气也是有一点这个阴雨绵绵哦。那在路上开车还是要小心安全，不超速不巧快，注意前后安全车距。另外呢，也要打开大灯以及雨刷哦。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好，这个上午8点的时候呢，沙德尔的中心位置是在马祖北北东方大概250公里处，每小时29转17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南西持续的移动哦。当然强度呢还是会有持续减弱，还有这个暴风圈缩小的趋势哦，所以今天下午呢预计很快就会解除台风警报。好，但是受到这个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呢这个嘉义以南的地区呢是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哦。中部山区的朋友呢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要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的出现哦。那北部地区的朋友呢，则是在这个东半部山区哦，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的朋友呢，则是会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啦。好啦，所以还是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哦。山区可能这个朋友这些就是如果有必要前去的话呢，要小心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哦。好，来看一下的目前道路上的状况哦。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池定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请留意。唯一的朋友北上在291.9公里过积水溪桥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1公里县西到洋厝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车缓慢移动当中啊，请帮我们留意一下咯。台64线东向3.6公里这边呢是这个观音山隧道哦，内侧车道有重机抛锚停放当中。有听众告诉我们说啊，这边车子好多哦，所以呢如果有要经过的朋友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或者你可以提前的改道。好，先前呢在台68线西行5公里哦，这边呢有这个 A3 的交通事故，那刚刚收到北分局回报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那这个车流呢也正在疏解当中，记得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好，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呢。

那是来自国道一号南下，在359.1公里过南子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的这个情形哦。好，请大家经过时要小心的避开哟。好了，有更多路况更新跟着补充，0800-000-123，有路况请您持续的拨打0800-000-123。

来自莫文蔚这首歌《忽然之间》。我听说呢，人呢在青年的时期呢，就会定下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哦。刚好呢，我们在过去的20年，至少20年，哦，说不定不止哦，哦，可能超过40年呢，都是华语乐坛非常活跃的时期。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包含刚刚的莫文蔚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之一。当然，下一位这个歌手呢，我真的是从小听他唱歌唱到大哦，来自梁静茹这首歌《Fly Away》。

我要自首，我常常学这首歌的 MV 剧情，然后大骂那个对方猪头哦。好啦，我们来看到台61线北上 90.8 公里，这边西边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的朋友南下在 152.5 公里清水到武器路段外侧车道黑色网子掉落哦。国道一号在南下冈山到南子往底金系统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同样车多台88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轨以北上也是走走停停。9:28，我们稍后呢要来进行金广新闻，新闻后呢持续收听 Jacky 早餐车，维尼持续在空中陪伴您到早上的10点钟。好，新闻前听到来自蔡依林的歌声《离人节》。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沙德尔强度已经减弱，并即将登陆到中国浙江陆地，预计今天的下半天就有机会解除台风警报。不过目前是台风最接近马祖的时候，马祖有阵风大雨，且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今天仍有大雨甚至豪雨出现，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会出现33到35度的高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说，
2: 从今天的雨量观测上可以看到，光是今天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屏东的北部的地方的话，其实日累积雨量就已经超过200毫米了。这当中甚至在崁顶曾经出现时雨量90毫米以上的状况，是非常大的降雨。我们也持续的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当中可能也包含细胞广播，要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样降雨的情形了。今天上午的话，在中部跟南部降雨还是相当的明显，而且除了沿海地区之外，我们预期比较强的降雨会逐渐的往内陆跟山区移动。我们预期在今天，包括了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甚至在中部山区的话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我们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有些地方甚至还是有会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的。
1: 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4: 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3: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无心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积后私下贩售牟利。台北市刑警大队将无心医师查缉到案，并查扣1629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无心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3、第4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6: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缉获无心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明药锭846锭、史蒂诺斯药锭21924锭等赃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

0: 动桃园地检署侦办。
1: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吴姓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棉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

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尽管是你最亲密的挚友，给你最完美的对待，谁还能替代？而且不只是广播，还可以到尽管的 YouTube 频道随时观看精彩有趣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你享受愉快，不用再等待。

9:4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全国站交通网 JK 早餐车节目现场 ，JK 不在家，哇西代班主持人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上午十点钟。刚刚听到来自 Mr. Big 大人物合唱团这首歌 To Be With You， 哇 ，Mr. Big 真是，我那时候想说，哎，怎么会有一个乐团取一个这么神奇的名字哦？后来才知道呢，他们叫 Mr. Big 呢，是因为他们很喜欢之前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乐团叫 Free 哦，当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 Mr. Big。哦，那他们就把它拿来当做自己的团名。那这首歌To Be With You 呢，诶，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因为他在最后呢就一直在吟唱说 Waiting on a line of greens and blues， 哦，它其实就是绿色代表嫉妒，然后蓝色代表哀愁哦，那就是希望呢能够成为那个喜欢的人的下一个伴侣。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道路上有一些要提醒您的路况。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之间，过三一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一号北上344.1公里，过冈山地磅内侧车道呢，两台小货车跟一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好，再来看到车多路段，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呢，目前是车多，南下冈山到南子，哦，这边往点金系统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哦。好，来看到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59.1公里，过南子路段外侧车道的坑洞呢，已经排除喽。国一北上329.5公里，过仁德系统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之间呢，先前有折叠梯，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台64线东向3.6公里。好，刚刚说在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重机泡沫情形已经排除喽，后方车流也正在疏解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感谢您的热心提供。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来自仙尼亚唐恩。好，这首歌呢叫做 You're Still the One。

来自谢尼亚·唐恩，这首歌呢是在他第三张专辑《Come On Over》回到我身边当中最有名的歌曲《You're Still the One》。好啦，她是这个乡村流行女王啦，不得不说呢，这个近期呢好像大家都还蛮喜欢这种这个乡村的风格哦。在国道一号刚刚北上315公里到314.9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内侧以及中间车道之间，有一个捆布掉落在这边哦。好，另外排除消息，国一北上291.9公里过吉水溪桥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52.5公里，刚刚在清水一直到57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网子掉落，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咯。好啦，说到这个乡村风格的女歌手哦，除了这个仙尼亚唐恩之外呢，还有这一位应该大家都认识哦， Taylor Swift 这首歌 Fearless。

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Fearless， 有了爱的人，有了坚定的被爱着的感觉，就会无惧一切。时间来到9:53。好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朋友南下309到310公里之间呢，曾文溪桥上哦，在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车速大概是40公里哦，稍微缓慢一些些，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保持耐心。好，另外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埔盐系统前路间呢，先前这里有这个自小客车抛锚啦，目前停放在这边咯。好，那也请经过不要好奇的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车流。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的消息。今天呢，哦，这个气象署呢，针对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呢，哦，这个在清晨5点的位置哦，是在这个马祖的东北东方哦。那因为呢，这个未来的强度会持续的减弱。但它是持续的向西南西移动，对台湾北部的海面呢，还是有一些威胁性的哦。所以呢，如果有要前往马祖、往返马祖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好，那受到这个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外围云系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呢，中南部地区今天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呢嘉义以南地区呢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哦，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现象。那也持续的提醒您，因为这个连日的降雨啊，所以呢山区呢很容会有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形，那低洼地区的朋友呢也要慎防有积水哦。那北部地区呢及东半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温度方面呢，这个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33至36度，台东呢甚至会有焚风

发生的几率哦，感受上比较炎热一些些，紫外线偏强，可能会达到这个过量的等级，所以呢，出门防晒一定要做好，多多补充水分哦。那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因为这个降雨或者是云量比较多一些些哦，高温29至32度。好，那刚刚呢针对这个南部地区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啦齁，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在外面的朋友呢，赶快检查一下有没有记得带伞哦。那如果没有带伞呢也一定要注意这个雨具的准备齁，还有我们在道路上面呢也要注意前后安全车距以及安全大灯以及这个雨刷都通通给它打开好吗？好了，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上金光，非常感谢大家的通报以及回馈哦。时间9:56，哇，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我们呢这个 Jackie 早餐圈呢最后的不到五分钟呢， Winnie 就用一首歌曲和大家说再见了。祝福你的行车时光平安顺利。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就会再找到我。另外呢，在脸书也要追踪景广的官方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景广的 IG LOVEPBS104.9 呢，也要给他追踪起来，获取最新消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郎当六便士，这首歌呢 Kiss Me 非常有名，非常经典的吉他练习曲哦。那特别选播的呢是这个日文的版本，希望大家喜欢咯。感谢今天您收听 Jackie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期待下次空中再见咯。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浦沿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4.1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已经到派出消息，不过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15公里到314.9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捆布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毒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嗨，我是诱人。

0: 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眯眯，我是熊盖钩子耶 ，Amy。今天呢是8月28号星期五，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受到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中部山区呢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您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因为最近啊都在下雨哈，那特别在中南部地区要注意这个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至于北部跟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跟东半部高温33到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上比较炎热。那紫外线偏强，有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哦，请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另外，中南部呢，因为降雨或是云量较多，高温29到32度。离岛天气，澎湖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5度；马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1度。西南风偏强，今天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附近各个海面呢，这个风浪也是逐渐增大哦，尤其在马祖、基隆北海岸、兰屿跟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跟兰屿绿岛还有马祖可能会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再请您注意安全。另外近期呢是逢大潮，在满潮前后，嘉义以南以及马祖沿海或是低洼地区要注意强降雨导致积淹水。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风动向哈，这个海上台风警报沙德尔，它目前是轻度台风，早上8点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8.1度，东经121.2度，也就是马祖的北北东方大概250公里的地方。不过呢，它目前是已经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了哈，但是它的这个周围的水汽啦，还是对我们的天气造成了一些降雨。除此之外，第21号台风艾桃在今天的凌晨2点位在台北的东方4723公里的海面上，向北北西方向来移动。而热带性低气压 TD25 凌晨2点位在台北的东方4512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是朝东北方向移动，它有可能会转为轻度台风哦。不过呢，不管是艾桃还是刚刚讲到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它距离台湾都蛮遥远的，所以目前对于我们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

好，那这个轻度台风沙德尔呢，也是预计在今天的下半天会来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不过啊，它仍然是有带来豪雨哈。今天呢，中央气象署也有发布豪雨特报，包括了在屏东县、还有南部地区跟嘉义山区都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要请您再注意这个雷击跟强阵风，还有积淹水的状况。继续要关心到的是目前道路状况，在

0: 国道一号南下20.9，圆山前外线车道有碎玻璃，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北上在冈山到高科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埔盐系统前，路间是小客车抛锚停放，好像是爆胎了哈。国道一号南下在309到310公里，曾文溪桥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车速大概只有40公里，请保持耐心。好，有东西掉了，这是国道一号北上315到314.9，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捆布掉在路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另外呢，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近期刚回归的 Big Bang。 不过呢，我们要来听一下他们早期一点点的作品，2011年的专辑，这首歌叫做 Stupid Liar。
1: Another big bang.
2: Come on, I'm so stupid.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今天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昨天啊是这个农历的7月15嘛，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元节哦。那我们知道呢，在农历七月，就是俗称叫做民俗月，会有很多的这些民俗的活动啊等等的。那当然啦，有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月份可能会有一些禁忌哈，或者是说呢心存敬意等等的。不过内政部表示啊，其实网络上面流传说啊，农历七月有什么事情不要做哈，怎样一些禁忌等等的，其实呢就是这个民间的习俗啦，不用过度惊吓。我们以前常听到什么好说，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半夜不要吹口哨啊，不要乱跑。那内政部呢就有来解释齁，来解码一下为什么先人会这样子讲。哦，那其实是因为呢早期没有路灯嘛，哦，那这个是纯粹为了说夜间管理跟防盗安全，就是你半夜呢就不要乱跑，你就乖乖的待在家里面。那再来我们也常听到说什么农历七月不要去海边，不要去溪边戏水，其实是因为啊农历七月像现在呢就是正值台风季嘛，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还有夏日的高温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也是为了来让大家注重这个夏日的戏水安全，避免说呢有这种溺水的状况。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半夜啊不要晾衣服，哦，怕说呢有这个好兄弟会把它给穿走，那么也是有这个先人的智慧在里面哦。因为早期布料昂贵，所以避免在晚上的时候衣服被偷走，所以呢就说晚上尽量不要晒衣服，这个说法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所以就像我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月份哈，我觉得就是心存一个敬意，然后呢感念，这样子就好了，不用说哦太过的绑手绑脚，这里也不能去，那里也不能做，自己吓自己，我觉得那个就有点适得其反了哈。时间来到了10:19，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9，圆山前外线车道这里有碎玻璃，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09公里，埔盐系统前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那么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15到314.9。过台南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掉落的一捆布，目前排除。台六四东向1.1过八里路段，这里本来说有事故哈，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啦。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郑秀文的歌声，歌曲名称叫《洒佛》。萨佛呢，在这个粤语当中，我可能发音不是很标准啦，因为大家知道粤语的那个调哈，也是有好多个调，我之前有学过，真的是记不起来。那萨佛呢，它在这个汉字，它写的是刹车的刹，

然后科就是科学的科，意思啊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杀青啦，好，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圆满的结束，或者说一个作品可能已经好好的完成了，都会这样子说。我们就来听到的是郑秀文的歌声。

这个旋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啦，这首歌呢是郑秀文的 Sappho， 那么华语版本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这个眉飞色舞嘛。现在来到了10:24，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20.9，圆山前外线车道有碎玻璃，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06公里普盐系统前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09到310公里，曾文溪桥的外线车道目前进行施工，后方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40公里。好啦，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美秀集团、小卡比还有 Twenty Nine Groove 一起合作的版本《等灰翁》。原唱呢就是美秀集团啦。最近呢，美秀集团有一个这个合作哈，跟另外一位美秀，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林美秀。其实他们那时候呢，就是一直被拿出来讨论，就说哎，一位是已经出道很久的林美秀，那另外一个呢是乐团美秀集团，最近他们竟然一起合体拍广告，也算是蛮有效果的哈。来听下这条歌曲，叫做《等会》。

0: 新闻：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惊传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灌救，协助疏散厂内200多位月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起火原因及损失，现正进一步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1: 桃园市消防局在昨天深夜11:29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内一栋4层 RC 建筑发生火警，火势在强风助长下迅速延烧，陆续出动大批人车灌救，到场后立刻会同厂方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阻止火势扩大延烧，救援过程场面惊险。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凌晨00:18扑灭，燃烧面积大约20平方公尺，所幸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财务损失，现正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厂方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及出游时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士林地院认定犯41罪，昨天判决徐姓男子得1颗罚金3.5年徒刑，不得1颗罚金5年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3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徐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0,000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1颗罚金，3年6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医疗暴力事件，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被害人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依法提告，严正声明零容忍立场。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4: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的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3: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5: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3: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3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上午8点的位置是在马祖北北东方大约250公里的地方，向西南西移动，上午8点到9点之间已经登陆浙江。那目前对马祖近海的天气还是有影响，所以未来要今天要前往马祖的话，请留意航班的资讯。那今天主要是受到西南风跟这个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注意雷击及

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行政房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压地区行政房积水。那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至于温度的话，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33到36度，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上会比较炎热，紫外线可以到过量到等级。

0: 云峰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也比较大一些，特别是在马祖、基隆北岸还有兰屿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而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跟马祖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希望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近期是否
1: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查甫人带着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现在时间是10点40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1号的南下 114.2 过头份，内线车道有大型的黑色塑胶栏，国道5号南下 22.8 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台一线双向 419.4 在屏东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进行双向道路封闭，请提前改道行驶。台66线东向25公里大溪端前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板，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先前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 20.9 圆山前外线车道有碎玻璃。好，有两个地方呢要请大家改道行驶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台61线双向 60.4 到63公里

理来配合这个办理演习，目前是双向封闭，时间呢要到11点，早上11点钟，北上车辆请提前改道，从台十五线72.5公里凤山西桥汇出改走凤冈路，衔接台一线北上。那么南下车辆呢，请提前在台61的57公里新丰一匝道来下平面道路，改走竹一线接台一线南下继续行驶。同样呢，也是因为配合演习，所以双向封闭的，在台十五线双向67到69.5公里。那么台十五线北上的车辆，请从台十五线72.5公里凤山西桥汇出，改走凤冈路，或者是从70.5公里莲花路口右转接凤冈路，再继续接台一线北上。至于台十五线南下车辆，请从台十五线的67.5公里竹一线路口左转竹一线，再接台一线南下。这两个封闭的时间预计都是到早上的11点钟。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都欢迎你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耳边听到歌曲来自曾仲伟，歌曲名称叫《去飞翔》。

0: 10:47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先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过南州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国道一号南下114.2过头份内线车道有大型的黑色塑胶栏，台一线双向的419.4在屏东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目前是双向封闭，请改道行驶。台66东向25公里大溪端前内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柴律师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网友自己分享的案例哦。这个网友是一个女生，然后她说呢，她的先生跟她承认说自己有一个2岁的非婚生儿子，然后已经办认领了。那先生呢单方面的跟这个太太说啊，其实小三哈，就是先生的外遇对象，是知道说先生已经结婚的状态。那太太呢其实不确定说先生讲的是不是事实，太太的手上也没有任何先生跟这个第三者往来的证据。那在这种情况下，太太还可以去告先生跟这个第三者侵害配偶权吗？
1: 好，首先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配偶权目前司法实务上还是认定是属于它是一个权利哈，
0: 权利，
1: 对，夫妻因为身份关系所发生的权利。那配偶权基本上就是互负忠诚的义务嘛，而不能有任何跟异性以外有超过一个正当目的范围内的行为。
0: 是，
1: 那大家都知道通奸罪已经除罪化了，所以其实现在如果是配偶有外遇的话，基本上就是回复到民事的一个侵害配偶权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去做主张跟赔偿，那一定没有刑事责任的问题。那回到 Amy 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先生提到这件事情，我基本上会比较建议是说，先生说已经他可能孩子2岁了，
0: 对，
1: 已经办认领了，那我会比较建议说，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哦，请先生提出他认领的证明
0: 哦，
1: 因为认领一定要去户政机关办登记啊，
0: 是
1: 哦，因为如果非婚生子女的话，没有经过生父认领的话哦，他的户籍登记一定只有生母的姓名，生父就空白了，不详 哦。那如果说生父有办认领的话，这个部分在孩子的户政资料上一定会注记，
0: 对。
1: 哦，这个孩子的生父变成某某某了，不是空白了哈。然后一定还会写说几月他在几月几号经生父认领，已经办登记了哈。所以基本上先确认说先生讲的这个是不是事实啊？
0: 对，
1: 是不是事实可以看户籍誊本，因为先生一定可以提出，如果孩子经过他认领，他既然是生父，已经可以调到他孩子的户籍誊本。
0: 是
1: 哦，看誊本，第一个先确认先生讲的认领是不是事实。
0: 啊，
1: 如果是事实的话，誊本上面就会有生母的姓名
0: 哦。
1: 无论如何，孩子纵然是非婚生子女，他在当初办户政户籍登记的出生登记一定会有生母的姓名，顶多生父父不详而已
0: 齁。
1: 所以上面就会看生母的姓名，那这本可以透过孩子的户籍誊本得到相当程度的证实跟确认。我的先生讲的讲不到真还假的齁。
0: 是，
1: 好，那如果经过确认之后，如果孩子目前已经是2岁的话，那大家知道侵害配偶权仍然是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形态。
0: 对，
1: 那侵权行为基本上它既然是权利的行使，就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请求权时效的问题嘛。那基本上侵权行为，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权利受侵害开始，而且知道赔偿义务人2年内要主张权利，
0: 对，
1: 如果超过2年内你再去提告的话，对方会有一个时效

0: 掉完成的抗辩权，哦，那我们这个请求赔偿的这个部分会因为对方行使时效抗辩权就无法行使了，哦，造成权利行使的障碍，
1: 嗯，
0: 我们想说权利不保护，我们不保护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你让一件权利侵害行为超过法定的时效的话，我们容许对方可以主张抗辩，
1: 嗯，
0: 拒绝赔偿，
1: 嗯，
0: 那当然侵权行为除了有两年的短期时效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侵权行为已经超过十年，
1: 对，
0: 那也不能够，也有一样对于那个赔偿义务人来说他也有一个时效抗辩权，
1: 嗯，
0: 那听起来齁，如果说孩子只有两岁，那感觉起来侵权行为还没有满十年，然后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先生有坦诚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基本上如果说户政资料上又秀出的确先生有去认领的话，那先生又提到说其实孩子的生母知道他有已婚的身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以依照先生的陈述跟孩子的户政资料主张配偶权侵害去提起一个侵害配偶权的赔偿诉讼，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基本上这些东西到法院之后，法官也会去公正的去调查去做审理，他也会去询问到另外一个所谓的一个孩子的生母说，诶，因为有这个认领的登记，所以他们之间一定有发生关系嘛，这个应该是没有无需应该可以只要确认，只是说孩子的生母到底知不知道跟孩子的生父有已婚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到时候审理的重点，但是基本上就我们主张配偶权的一方来说，有孩子有配偶的主张以及还有孩子的认领的登记的户政资料，我觉得就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有达到足以提起这个侵害配偶权条件，那至于说生母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法院要审理的范围啦，我觉得是证据取舍的问题，哦，但是我要提到其实现在实务上对于侵害配偶权的赔偿金额基本上有下降的趋势，
1: 啊，
0: 我个人的观察，哦，基本上金额都不会太多，
1: 嗯，
0: 那甚至我们之前有遇到说若干特殊案例的法官认为配偶权不是权利，
1: 啊，
0: 哦，他认为说这个是不是那种主流的见解，
1: 嗯，
0: 目前主流见解还是认为说侵害配偶权有外遇或是跟异性有不正当显然逾越一般常情的动作或举止会侵害配偶权，但是现在侵害配偶权损害赔偿金额其实不高，
1: 嗯，
0: 我跟你有没有讲其实不高啊，当然虽然是他仍然主流的价值认为说他也是属于侵权行为应该保护的权利客体，但是基本上他的所谓的一个精神赔偿金额其实没有很高的，
1: 哦，
0: 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再去司法院网站查询一下相关的一个判决，其实金额都不会太高，哦，那其实这个部分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趋势跟现象，当然主张配偶权受侵害的可以寻民事的途径来请求赔偿，
1: 嗯，
0: 但我们知道民事诉讼基本上是当事人进行主义，
1: 对，
0: 我们要举证，
1: 嗯哼，
0: 哦，那如果对方否认有这样的行为，我们这提告的一方要负相当的举证责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Amy 提到这个案例网友分享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是以我的标准，我觉得可以达到提告的程度，但前提要有孩子的认领的证明，
1: 嗯，
0: 哦，那因为上面就生父生母了，很清楚可以对得起来，哦，
1: 是，
0: 那另外就是法院会针对对方是否知道来主张，当然我们的配偶基本上他不会说我不晓得我没结婚，哦，那他的部分是没有问题，
1: 嗯，
0: 那至于说孩子生母部分，我觉得倒是法院必须要审理调查了，我觉得这证据取舍以及证据调查的重点啦，是这样。
1: 那刚刚讲到说就是我们那个权利它是有时效的嘛，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时效内赶快去执行它，那假设说今天这个人好他出轨了，但是呢比如说他可能陆陆续续都有就是这样的状况发生，那我比如说我在十年前的时候第一次知道了，然后我中间我都没有去执行我权利，他后来他又出轨了，那我是要以哪一个时效来算，
0: 最后一个行为开始算，
1: 哦，
0: 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可能可能就交了好几个异性嘛，
1: 嗯，
0: 那当然每一次跟异性有不正常逾矩的行为，
1: 嗯，
0: 都是一次侵权行为，
1: 哦，
0: 所以如果说有好几次不是单一次数的，那甚至跟不同人的话，
1: 对，
0: 那当然就从对于不同人最后一次知道的时间开始起算两年，
1: 嗯嗯，
0: 哦，那是无论如何十年是以行为以后，
1: 嗯，
0: 所以如果行为后超过十年，你如果在十一年才知道也是不能主张，其实简单的说也不是不能主张，只是对方他有一个时效抗辩，
1: 对，
0: 我们经常在处理这方面的案件，如果超过时效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对方通常不会不知道了，只要去咨询过律师或专业人员，当他提出时效抗辩的话，这个案件基本上就没办法进行了。
1: 哦，
0: 时效一主张，就马上让提告人的权利行使构成。

0: 法院就不可能判我们胜诉了。所以有时候法院对于时效这一点，当被告提出时效抗辩，法院会仔细的审酌跟调查。
1: 是，所以像就是这一个人他出轨的话，我可能我想一下要怎么问，比如说呢，他跟 A 对象好了，然后有多次的这个出轨行为，我是只能告他一次，是不是？
0: 哦，基本上哦，每一次都侵害配偶权。
1: 每一次都侵害，
0: 对啊，如果次数越多，当然赔偿金额会往上垫高
1: 哦。
0: 那等于说侵害配偶权严重，我们今天不会说一次跟两次我们就当成一次来评价，因为这个部分涉及到对异性对婚姻的一个忠诚的义务嘛。
1: 对，
0: 那你如果次数越多，我们举证的次数能越多，那我觉得基本上赔偿金额相对就往上提了。
1: 嗯，
0: 是这样。
1: 了解。
0: 那但是重点举证。
1: 没错，
0: 有时候那个另一半不会承认嘛，
1: 是的，
0: 或是外面那个也不会承认，所以我觉得，但是基本上来讲，对于这类的诉讼，我都会建议当事人说，当你要提告的时候，这个婚姻是不是还要继续维持？
1: 没错。
0: 当然有一些是说另一半认错，那我们就告外面的那个，那这个部分或许婚姻还可以维持。如果说你两个都要告，其实婚姻的本质的处理也要去思考了，这婚姻是否存续的价值，我们通常会额外的再提醒当事人。
1: 了解。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感谢柴建华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给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来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哈。因为有些时候呢 ，Amy 会在网络上面逛一逛，看一看有没有网友呢，对于自己遇到的一些状况有疑虑、有疑惑的，那也拿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讨论哈，讨论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状况，到底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怎么样来去进行。时间来到了10:58，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到早上的11:55哈。这个是在高雄市茂林区、屏东县三地门乡跟雾台乡，还有台东县延平乡，都是路上的警戒区域。要小心的是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并且会伴随较强阵风、闪电落雷，也要特别注意溪水暴涨、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低洼地区积淹水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肩掉落了大货车的防卷入器，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过南州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台一线双向419.7屏东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的关系，目前是双向道路封闭，请您改道行驶。台66线东向25公里大溪端前内线车道路面上有铁板，现在也已经通知。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等一下，11点要请你来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呢，今天还有人云亦云，接续昨天的访问，跟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徐峥玲的散文，叫做《尖峰巷》，准备来对时喽。

0: be there 在你身边，当你不快乐 I'll be 一直待在这 for you。 Listen up， 不要想太多，听着这首为你写的歌。
1: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倩，锁定警广，让警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过南州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潮州路段受到道路积水影响，全线封闭，请提早改道。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志宁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1: 现在时间是11:03，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间有大货车的防卷入气掉落，另外呢，在国三北上过南州的外线路面上有坑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还有呢，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今天要持续跟大家分享在人云亦云当中要播出的访问哦，这个是徐真霖所写的散文，叫做《尖峰巷》啊。《尖峰巷》呢在新竹，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徐真霖去描写了在早些年的时候，他的父辈甚至是祖父辈为什么会落脚在尖峰巷这个地方，以及当地的产业文化，当然呢还有上一代人他们所经历的一些娱乐的演变等等。我们继续来听第三段的访问。所以那个时候关于美国人的这件事情是只有牧师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美国人，比如说士官啊或是官兵之类的？
2: 其实真的生活上看不太到美国人，我记得牧师应该也是台湾人，等于也在讲道嘛，
1: 所以他们
2: 还是
1: 他们的印象是说知道这些东西是美国来的。
2: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没有真的见过美国人，因为后来开始见到美国人其实真的很少，是因为当时候有美军俱乐部在新竹，
1: 对对对，
2: 那当时候好像听说是有一个美国军官他要找人来帮他煮饭
1: 哦，
2: 那这是一个可以认识美国人的地方。再就是真的是俱乐部，
1: 是，
2: 然后像我姑姑他们有些人要打工，
1: 对，
2: 有些人就会进到美国的俱乐部里面去，那个地方才看得到美国人，不然一般在尖峰巷还是这是一个很传统很台湾人居住的地方，就比较不会看见，只有在某一些特定地点才会看到说哦那个是美国人，可真的很少。所以后来我们家隔壁那个邻居跟我姑姑一样大，那个邻居女生跟我姑姑他们两个一样都是国中毕业之后，他们就一边半工半读，就是白天去工作然后晚上去念书，那个女生就去到了美军俱乐部工作，
1: 是，
2: 然后就在里面就认识了一个军官嘛，对，然后他们后来就结婚，真的就有回到尖峰巷这条路上来，那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带，我爸都还记得说那个是口香糖，
1: 对
2: 对，就是以前的那是什么黄剑青剑口香糖就带来，然后大家都觉得哇好酷哦、喔、那什么东西这样，
1: 是，
2: 然后再就是美国人，所以大家就会看着这个美国人，因为他跟华人

0: 人就长得完全不一样，金发碧眼这样，然后就语言也不相同，
1: 对
0: 对，然后就这样远远的这样看着，然后对方拿食物给大家，就敦亲睦邻感觉的时候，大家才会靠近一步，然后才慢慢就是比手画脚，让对方互相信任这样。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但是我爸最印象最深见到美国人是他们要结婚了，
1: 对，
0: 然后美国人真的带了好大一笔现金当嫁妆，
1: 哇！
0: 所以那个是街头巷尾很轰动的一件事情。然后他的邻居吧，那个大人还要把这笔钱再运到以前叫什么信用合作社，对，然后就把它存起来。对，所以那个东西就很轰动。
1: 哇！那后来这一个女生就是跟美国军官结婚的女生，她就到美国去住了吗？
0: 对，她现在台湾待一段时间，在这里生了小朋友。后来好像真的是要念书了。
1: 对。
0: 所以就举家就回到了美国去了。
1: 那他原生家庭呢？还在尖峰？
0: 对，都还在尖峰巷里
1: 啊。
0: 对，
1: 了解。那我比较好奇，就是那时候他们去美军俱乐部打工，也是要讲英文的吗？
0: 应该是要，
1: 那也是很厉害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也是需要具备一些语言的能力，才能够不管是到人家的家里面去工作，或是到美军俱乐部里面去工作。
0: 也或许对方也会一点点的闽南语吧，因为以前都是用闽南。
1: 是，
0: 反而是在尖峰巷那条路讲华语的很少。
1: 对，那时候大家对于美国会有这么美好的憧憬的向往，可是后来也是有这个历史的事件，好像让大家心里面有点幻灭，对不对？
0: 当时我记得就是中美断交吧，那个时候其实对这一群对美国是很向往的人，真的是还蛮难过的，就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
1: 是，
0: 对，我觉得就在这个背景，所以当我的父亲或者是当我姑姑在讲说美国卡片的时候，那个我觉得那个撞击会更大，就是中美断交，然后其实我们过去所接受到的这些援助是人家不要的东西的时候，那个冲击感更强烈。
1: 是，
0: 对
1: 对，所以会有那种很失望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你好像一直是来帮助我的，但其实好像不是，
0: 对，
1: 我似乎只是随时可以被舍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讲到的是那时候在尖峰巷出现的第一台的电视机。对，因为我觉得就很久以前的人，在电视机出现以前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全家会一起这样窝在客厅，然后看着一个四四方方的黑色小盒子哈哈大笑，或者说掉眼泪什么的，很久以前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但是自从电视机出现之后，不止这个家里面，可能邻居旁边的也都一起来看这个电视。那时候在尖峰巷出现第一台电视机，那个光景是什么呢？是谁家先出现第一台？
0: 我记得那时候我叔叔跟我讲说，第一台他们就称那个人是蔡老师，我觉得应该老师负担得起一个电视机。他是整条尖峰巷第一间出现的，开始有声音出来的，大家就觉得这是什么？街坊邻居就会开始来看，
1: 对，
0: 就是先站在人家的窗边。
1: 蔡老师没有赶他们走吗？
0: 对，然后结果那蔡老师没有
1: 哇！
0: 我觉得以前真的是
1: 人非常很好，
0: 就把门打开，就说大家可以进来。
1: 哇！
0: 就所以他家后来就真的是挤满了这条尖峰巷的人吧，大人小孩这样子，
1: 对，
0: 全部都塞在里面。我爸也是，他跟我叔叔他们就会塞在人家的客厅里，我真的是坐得满满满。座无虚席，就真的小孩就直接坐地板，
1: 是，
0: 然后大家就在看，然后我都很记得，我爸还可以背得出来，礼拜一到礼拜五几点到底播了什么影片。对，我就说哇，你也记得太熟悉了吧，就他到现在都还很清楚，礼拜几，然后所以他们就什么时候要先去卡位，对，不然你可能越后面你就看不太到。
1: 所以是看比如说卡通或者说一些洋片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就这种他们就很喜欢。对，
1: 而且后来好像还有赶上那个棒球比赛，对不对？
0: 对，那时候还有棒球比赛，
1: 是不是还有就是全家的人半夜爬起来看棒球？
0: 对，我觉得以前真的是一个很疯狂的年代，
1: 是，
0: 就因为有时差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我爸跟我说是台湾第一次站到国外去，对，那所以他全台湾的人都很振奋，对，就是挥棒出去或怎么样的时候，就整条巷子几乎都是在震动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大概在几年前吧，
1: 奥运
0: 李阳跟王麒麟那一次，
1: 对，
0: 我第一次可以体会到我爸说的什么整条巷子震动，
1: 是，
0: 就是只要有分数。

0: 时候，那真的是整条巷子都在叫、欸。
1: 没错，没错。
0: 对，那一刻我就发现，哎、欸，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离开我爸那个年代很遥远，或是我们一起的那个状态，也没有因为这个媒体的媒介的转换，可是其实那个心思状态。或者是那种雀跃感一直都存在着，
1: 对，那个心情是相同的，只是说我们使用的媒介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就那种心是大家都连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好。
0: 对，
1: 然后像刚刚讲到说，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婆婆妈妈们会一边做代工、嗯、一边看歌仔戏，对不对？
0: 嗯嗯嗯，
1: 那本来没有看野台戏吗？
0: 我觉得女生比较没有办法像男生一样可以跑出去外面看野台戏、啊、因为女生主要还是会有某一种家庭经济的压力、
1: 嗯、
0: 像我姑姑她也就没有去看野台戏，看野台戏在我们家都是男生，我爸我叔叔他们去、
1: 哦、
0: 因为你看野台戏是你是整个人沉浸在庙庭里面
1: 对，
0: 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做家庭代工，可是明天我可能就要交出多少的纸袋，
1: 我不能带去做吗？
0: 对，好像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 你要折还是需要有桌子、哦、或者是说我们家之前还有接过做圣诞灯泡、
1: 哦、
0: 对，你还是得在家里，因为外面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对，所以变成就是男生可以出去，然后姑姑啊，然后我阿公阿嬷他们都还是在家里，然后就疯狂的在那边做家庭代工、
1: 嗯、
0: 因为明天就要交货了，隔几天就要交货，那、
1: 嗯、
0: 现在还差多少，
1: 嗯，
0: 对，所以就变成他们没有办法出去，所以就只能在家里，所以我觉得电视来可以弥补他们没有办法去外面看野台戏的那种瘾吧，
1: 嗯，所以就看歌仔戏，后面还有看布袋戏，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都会。
1: 哇，其实就是那个年代也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影视娱乐，一直都是在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丰富的。
0: 对对，
1: 是。
2: 现在来到了11:13，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间，说是有大货车的防卷入器掉落；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外线移动清扫作业。台一线双向419.4，屏东线潮州路桥因为道路积水，现在是双向道路封闭，请改道行驶。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60，另外还有八堵到基隆，目前也是车多。国二、国三顺畅，那么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路段，目前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中部看起来顺畅，南部的话呢，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这里是稍微有点缓慢，时速低于60。国一北上，在南子到冈山，目前车多。国池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好，今天的人云亦云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尖峰巷》，作者是徐真玲。我们继续来听最后一段的访问。
1: 那我想除了说这个影视娱乐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刚刚提到的食物也很重要、
0: 嗯嗯、
1: 因为呢书里面有写到一个就是814冰棒，我们看起来就觉得好好吃的感觉为什么会叫814冰棒呢？
0: 814冰棒是因为新竹的一个空军的福利社啊，就是叫814。
1: 嗯，
0: 814冰棒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每个月我们都可以拿到奶粉啊，然后面粉这些东西嘛，所以当时候的福利社的人他们就研发把奶粉加进去冰棒里面，以前都是清冰，
1: 对，
0: 比较不会有把牛奶加进去变成冰棒那个元素、嗯、他就不然实验看看，就被他实验成功了、
1: 哦、
0: 对，他就开始试卖，
1: 对，
0: 大家一吃觉得、哦、好好吃哦，所以因为那个福利社叫814，所以就大家说、啊、我们去814买冰棒、
1: 嗯、
0: 那后来这个福利社就结束了，
1: 是，
0: 那里面的人就出来开店，那他们就沿用这个814、哦、因为那时候在新竹市很红了、
1: 嗯、
0: 你只要讲814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对，所以814冰棒就变成某一种时代的记忆，或者冰棒的某一种称呼吧。
1: 嗯，
0: 对。
1: 那它有什么样的口味呢？
0: 还蛮多种口味的，传统的比如什么红豆、花生、芋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桂圆米糕。
1: 哦，
0: 对，这种很特别
1: 的还是甜的啊、
0: 欸、是甜的哦、喔
1: 欸、
0: 是甜的，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吃看看。我上上个礼拜要回去，那个冰棒几乎没有什么涨价，它卖16块钱，
1: 16块真的很夸张，现在一直都是60块的呢，16块真的是很佛心的价格，
0: 对对，非常佛心的价格，几乎没什么涨价，
1: 嗯，
0: 对，
1: 所以现在都还是非常的受欢迎，
0: 这还是蛮受欢迎的
1: 哦，
0: 对，因为像我爸每

0: 次去买，他还是那种买一大盒什么20只这种买回家这样子吃。
1: 哇，所以就是这个冰棒是他童年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回忆。
0: 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个冰棒之外，书里面也有提到当时候卖西点的这样子的一个面包店，对不对？
0: 因为其实我爸那个年代汉饼店比较多，几乎没有什么西点面包。那新竹的第一间西点面包就是美乃斯面包，就是新竹市的第一间西点面包店。
1: 是，
0: 那我爸他那一辈也会去买西点面包，可是因为我们家比较穷，所以买西点面包通常只有很特殊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要出去远足
1: 哦，对，很重要，
0: 很重要，所以大家就会互看对方你带了什么东西来。那个时候我阿公就会带我爸拜我叔叔他们，就真的会进到美乃斯然后去买面包。那个小小的餐盒是我阿公将近要一天工资三分之二以上。
1: 哇，
0: 这其实是很不便宜，对对对对，其实是蛮贵的。对，
1: 但是阿公也愿意让他买耶。
0: 对，我阿公疼小孩的方式就会在这种不言说，可能在吃的上面，因为平常没有办法吃很好，也许这是一个少数的时刻可以满足小孩，那他就会尽力去做这件事。因为
1: 是，
0: 对，因为我爸那时候就跟我说，如果今天是阿嬷带我爸要去买的话，如果真的要进西点面包店，他只会买最便宜的吐司，对，他是不会买到比如说菠萝面包啊这种，或者是库利姆，它里面其实就是卡士达酱这样子的面包，对，因为它比较贵，
1: 对
0: 对，所以我阿妈就不会，就是你就买最便宜的，可是我阿公就会带他们去买。可是无论是哪个，只要是西点面包，对他们那个时刻的小朋友都已经是一个哇好梦幻的食物哦，
1: 梦幻艺品这样子。是，所以像刚刚讲到说美乃斯也好，还有像新富珍也好，这两间店都还在，对不对？
0: 对，这两间店都还在。那但是新富珍它从清光绪就有了，那它就是在卖传统的汉饼，就竹签饼，那它是咸甜咸甜的那个口味，还蛮好吃，蛮特别的。但是很有趣的是，美乃斯出来之后，大家就看到西点面包，所以他也开始去抢某一种生意吧，所以他在某一段时间里是曾经卖过西点面包的，
1: 是，
0: 他也卖菠萝面包，而且我听我爸说，他里面的那个奶酥馅料做得很好
1: 哦，
0: 就是我爸其实是更喜欢吃新富珍的菠萝面包，但后来新富珍的师傅就离开了，那所以新富珍就没有再卖西点面包，就回到传统继续在卖他的竹签饼。对，
1: 其实在现代来讲，这种传统的汉饼店反而变得比较少了，
0: 对吧？比较少，反正是西点面包很多。
1: 是，每一个时代它所产生的这个产物，还有大家的消费习惯，其实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刚刚讲到远足这件事情，我记得书里面有提到有个地方叫青草湖，对不对？
0: 是，
1: 我是没有去过啦，但是我很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听说那时候还因为一部电影，然后就变得更红起来了。
0: 它其实有一点像是那种森林公园的感觉
1: 啊，大安森林公园那一种吗？
0: 不是哦，它有湖泊
1: 哦，是有湖泊的，
0: 对，有湖泊的，所以它其实景还蛮美的。我爸那个年代真的很美。然后到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去青草湖，我真的就是为了吃香肠而去，因为他那时候都在整治，他其实后来没有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我爸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他们小学几乎会去那里远足的，
1: 是，
0: 就走一段路，然后到那里看山水。对啊，有湖泊啊，有船啊。那个电影是叫《难忘的凤凰桥》，那是少数电影会以新竹市作为一个场景的。所以这个电影它出来的时候，新竹市很轰动，大家就会跑去看说，新竹市会被拍成什么样子的形式出现。对，所以还蛮有趣的。
1: 那刚刚讲到说就是香肠，大家应该会一头雾水，想说啊，青草湖跟香肠有什么关系呢？
0: 就是后来青草湖竟然开始卖香肠，它其实有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家后来租给了一个从嘉义来的小夫妻，
1: 对，
0: 那他们原本是在卖糖。
1: 卖花生糖，
0: 卖花生糖。那问题是花生糖如果是夏天的话，就会软软，
1: 会扭起
0: 啊，会扭起就不好吃。所以他会有一段时间收入会比较差。
1: 对，
0: 他们就想不到该怎么办。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一次听我爸回来在讲说，小朋友去青草湖玩什么的，他就想到，那不然我去青草湖那里卖香肠好了。
1: 哦，
0: 就所以他就是自己在那里家里灌香肠。而且他的香肠特别，他还加了高粱。
1: 哦，
0: 对，所以有一个香味在。因为去腥有香味，他就去青草湖卖，后来就竟然被他卖到成名。
1: 哇，
0: 对，就开始有人就会

0: 去跟他买香肠，就开始有人不是为了《难忘的凤凰桥》这部电影而去，
1: 是，
0: 所以还蛮有趣的，
1: 是为了吃香肠而去的。青草湖这个地方现在还是一个热门景点吗？
0: 现在还是会是一个景点，对，有点像世外桃源，比如说就很像我们现在去内湖看那种内湖公园这种感觉，会有点像这样子。
1: 那它是大众运输可以到的地方吗？
0: 因为新竹比较是自己开车
1: 哦，
0: 对，它是一个开车会到得了的地方。
1: 好，我下次有机会的话
0: 去看一下。
1: 好，所以今天跟老师呢聊到这一本书叫做《尖峰巷》。那当然在你出生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叫尖峰巷了，所以这些透过跟可能上一辈的当时候的住民们去聊天去访谈的记忆，然后来写下这本书。你在书写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有怎么样去重新认识或重新看待尖峰巷这个地方吗？
0: 其实以前我对尖峰巷就是很陌生，因为真的就家里不住在那里。
1: 嗯，
0: 那真的是因为写了这本书，然后就开始认识曾经居住在尖峰巷的人。
1: 嗯，
0: 然后他带着你去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柏油马路，跟你说这里曾经是哪里，然后你必须去重新去想象，说哦，你家旁边曾经有一棵桑葚树，
1: 是
0: 它会在什么时候结果子，哇，小朋友就会涌上去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听他在那边讲，然后去想象说哦，可能是这个模样，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写书的时候，我一直在问我家人说有没有照片。
1: 哦，
0: 对，可是以前拍照是一件很贵的事情，
1: 没错，
0: 因为相机什么都很贵，所以我们家拍出来那个照片都跟风景无关
1: 啊，
0: 都是人，
1: 嗯，很合理啦。
0: 所以我就只能哦，打工当时穿了什么衣服，
1: 嗯，
0: 或者当时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可是我对那个空间还是很疏离，还是模糊的，
1: 嗯，
0: 对，就是我不知道确切那条溪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嗯，
0: 有多大，那棵桑葚树又是长什么样子，其实我就是不断不断的反复的去想象。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我只能透过文字把我的想象跟各位去做分享。
1: 嗯，
0: 对，我觉得可能程度上也是某一种遗憾，我也在等着有没有人会有一个照片是把那一条路曾经的风景拍摄下来。
1: 嗯，
0: 然后我也很想知道他当年那个矮平房到底又会是什么样子。
1: 是，
0: 对，
1: 我觉得其实透过这本书大家不只可以了解尖峰巷那个年代的模样，人们生活的样子之外，大家也可以去反思自己所居住的地方。
0: 嗯，
1: 可能自己的老家从小生长的跟你的上一辈或上上一辈他们那时候生长的环境，我觉得一定是很不一样的。那个道路，那一些街头巷尾的商店，甚至是住的人产业都不一样。我觉得透过这本书大家可能也可以回去反思自己所生长的那片土地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故事跟风貌。
0: 嗯，
1: 那今天很开心呢跟老师聊到这一本作品尖峰巷，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始试着去认识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或者是爸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嗯，因为有时候地景是会不断不断的变迁跟改变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有时候是在回头的过程里面，就很像考古学在那边挖到一个骨头的时候，然后去想象那一个世界，我觉得这东西还蛮有趣的。因为现在开始大家也很重视所谓的在地。
1: 嗯，
0: 那我觉得可以透过在地这样的思考，那也可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因为我觉得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底气。
1: 嗯，
0: 也就是当我们站出去跟别人说我们有什么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底气。
1: 对，
0: 很希望大家也看了这本书也可以去找自己的底气吧。
1: 嗯，没错，认识自己的这一片土地。嗯，然后呢有了认同，你才能够很大声的很自信的跟别人分享你的文化，你所居住在这边的发生的点点滴滴等等的。嗯，那是都是可以跟人家去交流去交换的一些记忆。 今天呢非常感谢许真玲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叫做尖峰巷，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就是本集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徐真玲所写的散文叫做尖峰巷。就像我们在这个访问当中所说的哈，其实呢认识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呢是你出生的地方，你居住的地方，还是你热爱的地方，我觉得去认识这个地方的历史人文，还有呢它当地的一些特色，都是你未来可以去跟人家交流的一个

资产也是像老师讲的底气哦。比如说像有时候呢，我出去玩，不管是在国内旅游还是说在国外旅游，那别人问我说你从哪边来，我会跟他侃侃而谈，说我的家乡或我住的地方有什么样的特色，那他也跟我讲他的家乡的特色，我觉得这就是来拓展我们眼界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时间来到了11:26，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73公里高雄末端，有狗狗啊在全线车道乱跑呢，好危险，对它跟对你来讲都很危险哈，再请大家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148.2到148.4三义路段路肩跟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现场呢是有警告标示，那机车这个司机也在车道旁边指挥，还是要请您小心哦。另外是国道五号的排除讯息，南下0公里南港系统的内线车道原本有4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了。台61线北上161.8中彰大桥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一个坑洞，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是台61南下的159.2到159.5中彰大桥路肩还有箱型车抛锚停放，目前呢占用部分的外线车道，现场只有摆放警告标示，也请您多多小心。台61线南下164公里深港前路肩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现场没有打双黄灯，也没有警告标示，要多多注意哦。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316.4台南系统附近，说路肩有轮胎皮跟垃圾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网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网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网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像今天的这一集人云亦云的访问，如果你没有听到前半段，或是你想要复习后半段，都可以直接到这个 Podcast 上面收听哈。在昨天呢，已经整集都上架了。那要来提醒，这个台风沙德尔，它的强度持续减弱，预估在下半天会来解除警报。不过南高屏地区还是持续会降下大雨，都请大家要多多小心了。特别是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8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政府打造兼具美学与绿能的交通门户，台东车站永续节能停车棚全面启用，工程融合了太阳光电、公共服务以及在地文化，不仅优化了车站周边停车的环境，也为台东推动永续城市以及节能减碳再添亮眼成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副县长王智辉指出，台东车站是旅客认识台东的重要第一站，因此一直希望车站周边的公共建设不只提供基本的功能，更要让乡亲使用。

0: 用方便让游客感受台东的特色，也要符合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他说，
1: 对很多台东人来讲，搭车不管去高雄北上，其实火车站很重要的一个停车地方，因为台东人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车，不管是汽车或机车，而这个场域的设置刚好就是让要搭火车可以很安心的把自己车子放在这里。
0: 永续节能停车棚 B 区工程，透过既有的停车空间复合利用，同时创造遮阳避雨、绿能发电、观光服务以及城市景观等效益，不仅提升乡亲与游客停车便利性，也展现了台东将永续能源、文化特色以及公共建设相互融合的城市发展理念。台东县政府交通及养护工程处表示，本案太阳光电估算全年约可产生491万度绿电，以一般家庭每年使用约3600度电换算，约可供1365户家庭一年用电所需，让台东充沛的阳光转化为具体的洁净能源效益。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农业部农粮署和宜兰县政府及各农会8月29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活动，现场结合了茶香运动会和农特产品展售，邀请大家品尝兰阳好茶。请您记者罗佳慧报道。
2: 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和农特产品，提升全民饮茶风气，农业部农粮署联合宜兰县政府、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以及三星、东山、礁溪等地区农会，8月29号星期六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系列活动。活动总承办三星地区农会李素汉说，
3: 主要是要推广我们宜兰在地的好茶，好，那藉由食农的手作活动，好，以及我们把茶做成运动会闯关的模式，让消费者来到宜兰，到这边可以除了做手作之外，也可以从游戏当中来学习以及认识到茶的制程这样子。
2: 活动当天除了结合宜兰各区名茶和农特产展售，更特别规划创意十足的茶香运动会，把制茶过程分为5个关卡，让参与者扮演制茶职人，同时还有茶多元应用 DIY 体验，让游客感受茶的乡土风味。此外，9到10月也安排4场不同体验活动，要让民众深度认识宜兰茶的多样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政府推出了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0000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3.0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晚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5: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啊，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2个晚上以上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啊5000块钱。那当然2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啊，就可以拿到30000块钱。
4: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2晚以上，前2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3晚到第12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5: 个人前2天就是2000块钱2个晚上，第3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4: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1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万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国道一号北上在316.4台南系统附近，路肩有轮胎皮跟垃圾，以及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5公里，过南港外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台61线北上161.8中彰大桥的外线车道有一个坑洞哦，请大家经过的话要小心。台65线南下12.2土城前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施工的路段哈，台15线南下61.7到62公里新竹路段进行排水的改善工程，封闭机车道。那机车呢可能会行驶汽车道哈，施工时间是到下午5点。另外，我们要看到国道一号南下148.2到148.4三义路段，在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那么有警告标示，车子旁边也有司机呢，在这个指挥当中，都请大家要多多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要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丁世光，收录在2020年实况电影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好的一天》。对你来说，好的一天有什么样子的必要元素呢？对我来讲，好的一天第一个一定要是一个晴天，呵呵，因为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雨天啊或阴天，都会让我心情不美丽。所以对我来说，好的一天要有晴天，然后呢要有好吃的东西，那还要有好的精神状态。有些时候啊，各个方面呢条件都很好，但是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或者是说呢你可能没有睡饱，精神不佳，那样子也不好。所以对我来说，好的一天有好天气、好心情、好的状态，还有好吃的食物，我觉得这样子就很棒了。又或者说呢，有那一些可能是很微小但是很日常的美好，像我昨天就是跟我的好朋友呢住离我家大概几百公尺而已，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一起吃饭。那平常大家跟朋友吃饭，我不晓得是不是都会去那种可能比较好的餐厅啊，或者说大家聚餐啊，对不对？但因为我跟我这朋友呢真的是住太近了，所以3不5时就会出来吃。我们可能就是吃巷口的那一间面店，或者说去哪里的杂货店、哪里的超市，就非常非常日常的行程。但我觉得昨天就是特别觉得好满足、好快乐哦，因为我们昨天就是吃完面之后呢，我们就去附近的超市去买东西，就是超级日常的行程，在那边挑优酪乳啊、挑豆浆啊等等的，在那边说什么红茶加牛奶哪一个牌子比较好喝之类的，就是这种日常到不行、微小到不行，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很踏实的感觉，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呢，好的一天不一定要非常的奢华，不一定要有什么很隆重的大场面，你自己心里面过得舒服、过得开心、幸福，我觉得就很棒了。来听到的是丁世光的歌声《好的一天》。

好，今天要告诉大家的这个新闻是发生在屏东哦。哎，之前呢，有一名老翁，黄姓老翁，他因为天气炎热，体力不支，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那么刚好有屏东县警察局，公馆派出所的员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这名老翁好像身体状况不太 OK 哦，赶快呢通报119救护人员到场。那也考量到啊，这个黄姓老翁呢，他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巷弄，比较狭窄一点点，不利于救护车进入，所以呢，赶快搀扶这个老翁步行到大马路旁边的安全处等待救护车，同时也来协助维护现场的这个交通以及安全。那并且后续由这个黄姓老翁的妻子陪同老翁搭乘救护车来前往医院救治。黄姓老翁以及家属对于警方的主动关怀还有耐心协助表达感谢，并且呢也赞许警方啊在执勤这个巡逻勤务之局，也不忘呢及时的伸出援手，充分的展现视民如亲这样子的服务精神。那么屏东分局也提醒哈，因为这个高温的关系，如果说要外出的话，记得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那当然近日呢，特别在屏东地区也是有这个降雨的状况哈，也提醒大家不管是什么天气出门都要注意安全。晴天的时候呢，你最好就是撑个伞，避免大太阳曝晒。那如果说是下雨天的话，这个雨中行车更是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匝道口有铁皮掉落。另外，国一南下309到310公里曾文溪桥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这个好，它好像是移到路肩了哈，施工已经移到路肩了。台一线双向162公里清水路段内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另外呢，是国三南下15公里过南港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16.4台南系统附近路肩有轮胎皮跟垃圾掉落。另外是施工路段，台15线南下61.7到62公里新竹路段进行排水改善工程，封闭机车道。那机车呢可能会行驶到汽车道哈，施工时间到下午5点。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大桥三重唱，只有一个人的大桥三重唱，每一次呢都一定要强调一下哈，他不是三个人，他是一个人。歌曲名称叫做 Honey。

大乔三重唱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Honey。 好啦，等一下12点钟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这首法语歌曲，这是 Joyce Jonathan 演唱的我不知道。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从新台五路到南港车速呢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在匝道口有铁皮掉落，都请您小心避开。12点钟我们一起来准备对时咯。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艺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出口匝道有一块铁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八堵到基隆，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交流道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你懂我，你懂我在想什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啊，行啊母哦，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一样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呢，全台湾在这个电信网路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21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3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34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42件，第一名还是网路购物诈骗11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3910.4万元。

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六月份的打诈成效哦。在六月份哦，我们已经更新了哈，在165打诈仪表板的网站上面已经更新了，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七月份的打诈成效数据。好，在七月份呢，总共查获了329个诈骗集团，总共有2873人。相较于六月份呢，多查获了89个诈骗集团，也多查获了360人，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呢，就是多查获了这么多人；坏事呢，就是还有这么多人在当这个诈骗集团的成员哦。

好，那今天呢要来告诉你，不是案例，而是一个现象。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呢，这个诈骗手法它真的是推陈出新。过往可能很多人接到的都是所谓的电话诈骗哦，但是现在呢，其实主要的变成是网络上面的诈骗，比如说像是 email 啊，或者说社群平台，像是这个翠啊、脸书啊等等，因为它都有什么，它都有私讯的功能，一对一的私讯，甚至有些可以让你加到群组当中，这个都助长了它这个诈骗的这个火力哦。因为呢，他就可以在这个一对一的对话框里面跟你说，哦，你要加入什么什么东西啊，你要转账啊。而这个时候呢，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你，因为比如说他今天好贴文好了，他 po 文 po 出来，那底下呢可能就有些人比较知道的，他就说这个是诈骗，要小心。虽然也有可能就是立刻被 po 文的人给封锁给删除，但是还是有机会会被其他的这个不小心相信的民众给看到，然后呢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是诈骗，我不要去私讯他。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已经私讯他，你已经跟他进入到一对一的对话框当中，那个时候你自己如果没有那个警觉的话，其实呢当下是很难有人可以去帮助你的。我们常都说当局者迷啦，我们也知道每次在宣导说啊，你一定要冷静，你一定要小心这个东西呢，当你已经在那个局当中的时候，其实你很难看得清楚，你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赶快去完成这一些手续，我才能够去可能是拿到你要的货物，或说呢把东西寄出去，或者是什么解除验证啦，好，通过验证等等的。你已经进入到那个思维模式的话呢，你其实是很难去翻转它的，所以我们才会一再跟大家说，你一开始就不要去相信，一开始就不要去点进去，更不要因为好奇呢而去私讯对方。像我现在啊，因为我很喜欢参加一些抽奖活动然后有时候呢，很多的网站它都会举办抽奖活动嘛，那我的习惯就是我一定会先去搜寻说这一个网站它有没有问题，第一个就是它有没有病毒，然后呢它有没有一些可疑的资讯，再来会看它的网址啊，如果说是政府机关的话，它后面一定是.gov.tw 嘛。那么如果说呢，它有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那都不行哦，哈，那都不是政府机关的啊。再来，它如果说是脸书的这个连结里面办的抽奖活动，我会去看它的脸书到底有多少个人追踪。如果说它是那种刚创立的哦，可能几十个追踪，那这个就有点可疑了。那如果说它是很多人追踪，就是上千上万，而且呢是经营一段时间了，底下都有正常的跟其他网友互动的话，我就会比较愿意去相信它是真实的这个脸书真实的官方平台。因为有一些呢，他可能他也不会立刻 po 文哦，他就是拿到这个账号之后养一段时间，假装自己一直都有在 po 文，可是底下呢你会发现没有人跟他按赞，没有人跟他留言互动，看起来就有点怪怪的。所以如果说它是一个品牌的脸书的话，基本上应该不会这么的冷清，也不会说哦只有几十个人按赞，这个就有点可疑了哦。所以如果你今天呢要在网络上面参加不管是抽奖活动，还是留言啊，还是他叫你私讯啊什么的，一定都要提高警觉，先确认一下这个网站这一个这账号到底是不是他所声称的那一个品牌哦。除此之外呢，也要小心所谓的二次诈骗，因为有一些民众他被骗之后，他会在网络上面去分享自己的案例，希望不要有人受骗上当，或者是说呢，希望啊这个钱可以追回来。那底下呢就会有那种不孝分子，真的很过分，要把人家剥第二层皮，就会说什么啊，我有认识某某律师。

我有认识什么某某单位，他上次就是帮我把钱给追回来的，你可以去联络他。但其实呢，这个也是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被骗之后很焦急的心理，所以呢会来po文引诱民众上当，要他们再缴一笔更大的钱，好，我缴一笔什么手续费、行政费之类的，说这样子呢就可以把之前赔掉那些钱给追回来。但是当然我们知道，第一笔追不回来，第二笔也是追不回来的。

不过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民众会表示说啊，他们自己遭受到诈骗之后，其实长期的会处在一个心理状态也很糟糕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去关注的议题哦。因为我们平常虽然就是会一直来劝诫大家，警告大家不要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但确实有些时候，这些人当然不是自己想要被骗啊，谁想要被骗，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脑筋突然没有转过来，就这样子被骗了，这种状况，这种可能性是有可能会发生的。那我觉得让这些被骗的人呢，知道说自己在哪一个环节出错了，下一次应该更加注意，我觉得这样子就好了。因为与其一直去怪他，或说你怎么那么笨啊，或说因为有很多的诈骗集团的这个受害者呢，他们会被家人、被朋友，甚至是被社会给怪罪。就比如说呢，有些人他PO出来自己的经历嘛，底下就会网友说什么啊，你怎么那么笨啊，每天呢都有很多管道在宣导，你怎么还会被骗，好，或是冷嘲热讽等等。我想人家被骗已经是很可怜的事情了，我们就不要再去火上浇油了。我们这时候呢，就是表达关心，并且呢，去整理出来他的这个被骗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去避免、可以去注意的。所以呢，今天跟大家不是分享案例，而是去分析一些现在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以及呢民众可能会遇到的困境等等。其实现在最常见的哈，还是这个购物诈骗跟投资诈骗啦。因为投资诈骗呢，它会有非常多的变体，比如说是假交友，好，然后又叫你去投资，或者是说呢，可能今天在哪个地方认识的，或是他莫名其妙加你的 LINE 账号，聊着聊着呢，又跟你说，可以去投资什么虚拟货币呀，我有什么投资的管道啊，等等的，这种案件真的是层出不穷。那么很多的民众他都会觉得说，我是天选之人，我是那个被财神爷给眷顾的人，殊不知你只是被诈骗集团给盯上的人。所以任何这个不管是网络啦，还是电话，还是各式各样的平台，陌生的讯息，请你一定要再三查证，不要直接相信对方。12:16，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好在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62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旅梯。台一线的双向419.4，屏东线潮州路桥，因为道路积水有稍微比较退了，目前开放双向的内线车道，但是外线车道持续封闭。再重复一次，这是台一线双向419.4，屏东线潮州路桥，目前因为积水稍退，所以开放双向的内线车道，但是外线车道持续封闭。台十八线西向76.2往太保，在嘉义县阿里山乡十字村岛竹，目前呢是占用了西向车道，当向车道是可以通过的，现场有摆放交通锥来警示，预计到下午的2点钟才会排除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一零三。歌曲过后，准备要来跟小港机场连线喽。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丁玲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下小雨，能见度10公里，上气温29度。澎湖机场、基隆机场都已实晴，两地气温31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都已实晴，气温32度；关西机场都已实晴，气温29度。中国香港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31到32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2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泉州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邀请听众朋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程平安，谢谢。
2: 谢谢。感谢丁玲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车速呢不到20公里。不过这个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237.8民间的外侧路肩三部小客车事故，由于现场啊正在下雨。

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先前本来说国道一号的北上373公里，高雄末端有狗狗全线车道乱跑，目前已经排除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我刚刚呢大唱特唱，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哦，来自 Adele 的歌声。好啦，本周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下周一8月31号，同学们准备要开学了哈，要来收收心了。最后来听到的是 Abus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Queendom。目前在台十八线西向的76.2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十字村路旁有竹子倒下，目前占用西向车道，那东向车道是可以通过的。国道三号北上237.8民间路段外侧路间有三部小客车事故，现场正在下雨当中，行车用路再请您注意安全。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午后海警解除，嘉义以南需防大雨或豪雨。尼泊尔西藏边界洪灾，超过1400人失踪，堰塞无溃决，洪灾风险再度升高。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今天最接近台湾，但强度减弱为轻台。气象署预估海上台风警报最快下午2点半解除，不过中南部有明显雨势，预计下半天才会趋缓。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西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沙德尔台风预计白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表示，虽然台风没有直接登陆，不过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跟屏东的外海有明显的强对流发展，为高屏地区带来显著的降雨。预估强降雨会逐渐往内陆跟山区移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民众留意。
3: 我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不过雨势呢，有些地方雨势还是相当的大。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2: 气象署也提醒，目前北部地区及马祖、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风势还是相当大，预计到今晚整体的风势才会逐渐减弱。另外，马祖及恒春半岛沿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仍然有接近2米左右的浪高，提醒民众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记者郑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2起漂流木窃案，扣得台湾消南数块超过1公吨，以违反森林法罪嫌，将3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

0: 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以及木台湾硝楠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赏四说，
1: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硝楠，准备拖吊上车，当场查获证件。
0: 保器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尼泊尔跟西藏边界26号爆发洪灾及土石流，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92人，并有400多人受伤，且超过1400人失踪，半数都是外国人。由于现场非常混乱，失踪跟罹难人数可能会再修正。抢救与时间赛跑，但尼泊尔与中国当局今天警告，喜马拉雅山区洪灾风险再度升高，两国的边境两侧两座的堰塞湖恐怕将溃决，下游人员及所有的相关单位需提高警觉，远离河岸与危险地区，待在安全的地点。全球最大的救援组织网络国际红十字会与星月会今年也发起3100万元美元，折合约新台币9亿8220万元的紧急募款行动，将支援尼泊尔红十字会当地团队的救援工作以及中长期重建与复原。上柜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惊传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到场后疏散厂方200多位夜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至于起火原因和损失仍待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3: 桃园市消防局昨天深夜11点28分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一栋4层 RC 建筑厂房的顶楼发生火警，且因强风助长，大火迅速延烧，立刻出动大批人车前往灌救，到场后会同厂方紧急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火势，救援过程场面惊险。桃园市消防局第三大队芦竹分队叶玉林分队长说，
4: 芦竹区长荣路工厂火警，数起人车为38车97人，抵达现场后发现已有大量火焰冒出，立即布线抢救并疏散人员。
3: 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事发近50分钟后的凌晨0点14分扑灭，0点21分完成残火处理，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虽然内部碱性洗涤器及空调换气设备在大火中付之一炬，所幸并未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受困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相关财损，现中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桃园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世界先进厂方进一步调查。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资金重返电子族群，加权指数站稳46000点之上，盘中上涨将近600点，目前上涨421点，指数来到46397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5: AI 晶片龙头辉达的强劲营收展望激励市场信心，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也为台股多头注入动能，开盘就站回46000关卡。台股指标全网台积电开盘上涨， AI 族群表现强势，带动成熟制程及部分 IC 设计股转强，被动元件同步跌升反弹，随着市场人气明显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6: 这个就是一个 V 型的一个反弹，那 V 型反弹到季线这边量不足，会稍稍盘整以盘带跌啦。那目前来讲呢，量能已经慢慢温和又升上来的，所以呢，大家就比较乐观，48218今年来的一个历史高点应该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5: 分析师指出，目前类股快速轮动有助于底部筑高且结构扎实，加上传统第四季进入旺季，也有利多头发展，成交量升温提高市场追加意愿，对于整体盘势属于正面讯号。不过外资净空单增加到8.4万口之上，需留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目前市场仍待联准会主席华许在央行年会发表谈话，短线仍需提防高档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屋租赁契约，并以人头

0: 承租多间房屋诈领租金补贴，三年共得手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今天依伪造文书及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是

0: 国都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富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1: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0: 检察官查出富人一个人收了4间房屋、7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教育部公布全国公立国中小教师准备率高达99.58%，不过立委及教师团体指出，还有614名代理教师缺额，也造成近90%的限制教师都必须超钟点授课。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黄霞仙表示，有部分学校反映地方政府为了美化数字向上通报，刁难学校招聘代理教师。
4: 新竹市的校长到上个礼拜还在征聘代理教师的时候，被他们新竹市教育处处长直接谩骂，他说为什么你到这个时候还在征代课教师。桃园市的教师会理事长出来澄清说，桃园市明明就还有很多代聘教师正在代聘，那为什么数据上呈现是零？
3: 立委范云则指出，目前国中小基本授课以每周16到20节课为原则，但法规也允许超钟点兼课9节，有签准还能例外。
4: 代理教师缺额，如果我们全部拆解成现职教师超钟点，那只能消灭统计上的数字藏进老师超载的课表里面，影响教师的劳动权益，伤害学生的学习品质。
3: 对此，教育部回应，正在研议降低部分科别的超钟点上限，改善现职教师的过劳困境，也将与各县市政府厘清代理教师缺额数字盘点的落差。另外，教育部会持续鼓励跨县市以区域联合招聘正式教师的方式，让后续代理教师招聘时程有机会提早到7月以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14线昨天晚间发生土石滑坡及路树倒塌，造成道路双向受阻。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管制交通，并协调相关单位抢通道路。记者陈韵涵报道。
5: 8月27号晚间8点50分左右，台14线76.9公里处发生土石滑坡。现场另有路树倾倒，导致道路双向无法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避免车辆进入受阻路段。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6: 仁爱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并联系处理公路段到场处理。经公路段紧急清除土石及倒塌路树后，于晚间10:02开放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公路段仍持续进行后续清理及道路安全维护作业。”
5: 仁爱警分局提醒，山区道路容易受到落石、塌方及天候影响，驾驶人行经山区务必提高警觉，减速慢行，切勿任意停车或逗留于边坡及落石区域。如遇道路封闭或交通管制，请遵从现场员警及工作人员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2: 大雨滂沱，车手却风雨无阻。高雄市警民联手将计就计，逮获诈骗车手，守住被害女子的168万元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7: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接获辖区内潘姓女子报案，原来她是在社群平台看见游轮旅游广告，并且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受群组内的标榜稳赚不赔限量大礼包活动吸引，起初还有赚头，后来对方要求缴交高额的保证金，她觉得有问题，所以报警寻求协助。警方与被害人配合将计就计，利用面交在滂沱大雨中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8: 尽管天后恶劣，黄姓车手仍风雨无阻，依约现身取款。埋伏员警见状，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工作手机，并将其逮捕送办。
7: 古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小额获利作为诱饵，使被害人放松警戒。如果要求汇款、面交缴纳保证金或者解锁费等可疑请示，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110报案专线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一名74岁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诈骗集团骗走400

0: 166万多元。警方获报后，请李姓男子配合与诈团车手面交，并埋伏现场，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2: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1: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捷运三莺线9月1号起正式营运收费，启程票价为新台币20元，最高35元。新北捷运也将同步贩售60元一日票，当天可无限次进出沿线各车站，邀请民众畅游三莺沿线景点。另外，为了因应民众双十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也宣布，针对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3544个座位数，9月1号上午9点起开放订位。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到了中线车道掉落枕木；国道3号北上371公里，在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木站板掉落；稍早在北上237.8公里民间路段前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0.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向8.4公里，过了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则是有石头掉落。台省道台66线西行11.7公里，新屋路段先前停放路间的泡泡车已经没有看见。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屏东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川普还宣布将对加拿大汽车及零组件征收50%的关税，明年1月1号生效。加拿大指出，美国拒绝将中型与重型车辆纳入关税的减免范围，是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嘉义金虎爷庙会3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隔音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的绕境活动，卤煮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29人受伤。检警事后巡见逮获设有重型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

0: 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换地步无需判死，以强暴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有效遏阻不法集团跨境走私，法务部调查局规划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包括药事、烟酒管理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等71案，成效斐然。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调查局行业调查处联合财政部公务署及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等单位，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行调处发言人陈启明科长表示，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函送71件案子，其中以商标法22案为最多，其次是药事法17案。
3: 针对违反商标法、药事法、烟酒管理法、野生动物保育法、植物防疫检疫法、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等走私案件进行查缉，查扣的物品包括仿冒的运动用品、震动贴布、麻醉膏、肉毒杆菌毒素、新鲜水果、植物活株、活体保育乌龟、私酒、加热电子烟等货品，有效阻截这些不法货品流入台湾消费市场。
2: 行调处进一步指出，查扣镇痛贴布14000枚、麻醉膏832条、肉毒杆菌毒素1000支、防毒胃利药流入药品及地下医美市场，另外也扣得肉类食品、新鲜水果4221公斤及植物活株多达上百件等，防止国内动植物遭受国际疫情及病虫害危害。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记者朱瑞森报道。
4: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5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5: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4: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府推出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0000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3.0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晚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7: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然我们这个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2个晚上以上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啊5000块钱，那当然2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啊，就可以拿到30000块钱。
6: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2晚以上，前2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3晚到第12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7: 个人前2天就是2000块钱2个晚上，第3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6: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1晚最高补助

0: 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万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今年1到5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比12%。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5号街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3: 高龄驾驶有5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2: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同时到不同医疗院所看诊，拿到2种降血脂药，差一点就把同类型的药一起吃下肚，幸好药师仔细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记者黄义豪报道。
4: 一名69岁的长辈因为慢性病跨院就医，拿到2种同类型的降血脂药，幸好药师整合用药时及时发现，和医师确认后删除了其中一项，成功避免重复用药。另外一名83岁的长辈更同时跑4间医院看7个科别，每天吃20多种药，经过药师的检验过后，8个月减到13种，并且安排社区的药师到宅协助。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5: 提醒长辈注意是药原则，就是要带药，要主动告知，要医嘱服药，要定期检视用药，每次看诊都把正在吃的药物、保健食品等资讯告诉医师或药师，不要随意停药、加药或减药。
4: 卫生局提醒，药物的安全需要医病药师一起把关，尤其是长期服药的长辈，更要定期的整理用药，避免药吃的越多，风险反而越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好米季蔡奇亚到镇走插秧活动开跑，记者魏金妮报道。
6: 3、2、1，请揭幕。
7: 日前大雨中，2026台南好米季蔡奇亚到镇走插秧活动在后壁区金寮老街前田区举办。透过插秧体验暨祈福仪式，正式揭开2026台南好米季的序幕。活动延续历年好米季，以稻田彩绘跟农村体验推广台南好米精神，以后壁金寮为舞台，串联农业跟观光资源，持续推广在地米食文化跟农村观光。台南市场处吴古珍科长说，
8: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看到我们的蔡奇呀，然后呢来进行这个稻田彩绘，那也有一些那个吉祥物的一个周边。那个我们蔡奇呀现在其实是蛮红的哦，那今天很感动的是说我们就是进行这个插秧的一个仪式，那到时候在10月份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蔡奇呀的一个稻田彩绘，那也邀请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共襄盛举。
7: 农业局表示，今年以蔡奇亚到镇走为主题，插秧活动揭开序幕后，后续将持续办理稻田彩绘展示跟系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拍卖会9月1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9: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一次拍卖会最吸睛的焦点是高雄地检署嘱托变价的顶级名牌精品，这批精品经事先委托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名牌精品鉴定协会进行专业鉴定，确认都是正品，还有一艘伪吊船进行3拍，动产部分则包括了6辆自小客车、货车以及机车。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10: 那这批精品已经事先委托专业鉴定协会来进行鉴价，确认都是正品。但是呢，强制执行法规定法拍的时候，拍定人就拍卖物并没有物质瑕疵担保请求权，投标人仍然应该要自行判断物件品质。
9: 当天还有14件不动产要法拍，以及闭市、夜

0: 灯跟陶罐等家饰品整批拍卖。由于参加应买的民众可以随时上网到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参阅相关的拍卖公告。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进广州号。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转目掉落，南下77.5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235.5公里，靠近民间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打横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180.3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4号西行12公里，在台中系统接国一匝道掉落木棍。国道10号东向8.4公里，过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石头掉落。另外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端车速不到40公里，直到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屏东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28号礼拜五，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关于这个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哦。现在沙德尔台风已经减弱，变成了一个轻度台风。那根据气象署的预估，如果说它待会路径没有相关比较大的变化的话呢，最快今天下午2点半左右就可以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喽。那不过虽然台风有逐渐的远离，但是呢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后，各地还是会出现了豪雨情形。同样提醒朋友，今天的外出行程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今天这首歌曲来送给你，李正伟还有沈淑凡的歌声《画中有画》。

0: 这首歌曲听到画中有画，来自林俊伟还有沈淑凡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蔡文玲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文玲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36度，吹着每小时4海里的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机场下的阵雨，东部花莲多云时晴，而台东则是下的小阵雨。气温部分，南干北干机场都是26度，金门、澎湖都是31度，花莲32度，而台东则是28度。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部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日飞往南干北干的航班是全日取消的。国际线部分，全日空853航班从东京羽田飞往松山的航班延误约3个小时，而全日空854航班从松山飞往东京羽田的航班也预计将延后约3小时，而其余的国内国际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提醒大家，为了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行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并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注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问林，拜拜。

非常感谢魏玲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要来看到离岛航线哦，要飞往南竿北竿机场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今天全天都是取消。那另外在国际航线部分呢，东京来回的这边也有部分航班有延误情形。总之要提醒朋友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咯。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主要受到了西南风再加上沙德尔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甚至雷雨情形，尤其是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那在中部山

区也会出现局部大雨，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是零星的短暂阵雨后，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那今天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各地也是高温炎热，像是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几率哦，所以提醒朋友准备好雨具，同时也要做好相关的防晒工作以及补充水分喽。

好，道路资讯要来提醒一下。首先看到呢，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现在接获说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那通报的驾驶朋友特别贴心提醒，这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麻烦沿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事故地点在国三北上的靠近南投服务区，大概是232.5公里的位置。内侧车道这边总共有2到3台车的交通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好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另外，在国道4号西向12公里的台中系统，准备衔接国一的匝道，有木棍掉落，通知处理。国道1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这边，还发现中线跟外侧车道有枕木散落，都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消息。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国一南下77.5公里，补充一下说，在湖口交流道之前，这边总共是一辆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外侧车道持续进行后续处理，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1:15，听到李友廷的歌声 Dreamlight。

听到这首歌曲 Dreamline 来自李友廷的歌声，下午的1:19。国道3号北上，在232.5公里是靠近了南投服务区，这边发生了一起3台车的交通事故后，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录影图，目前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侧车道，只有最外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行，而且这个路段还在下大雨哦，特别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这边好外侧车道能够通行，要请您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同样还在处理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平面南下77.5公里，五口交流道之前，这边总共是3台车事故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包含1辆大货车跟2台小客车事故情形，目前北区交控持续的进行处理。那受到事故影响，国一南下从高架杨梅端到虎口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现在降到了2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建议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国道1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这边，还有根卷木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另外来提醒一下，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启动。国道5号北上，另外在苏澳的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现在是道路清扫作业进行中。先前在国五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外线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还有来补充看到是国一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在靠近阳明段这边，原本内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好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8.4公里是刚过仁武交流道，中线跟外侧车道的木栈板现在接获排除。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之间，稍早车速好一度甚至是低于20公里，非常非常拥塞回堵，因为先前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不过还好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车流也已经疏解消化咯。下午的1:21来听到这首歌曲 Tori Sivan 的歌声 She is the best。

早的1:25，这首歌曲听到 Troye Sivan 的歌声 ，She's the best。国道3号北上，在232.5到232.2公里之间，是靠近了南投服务区。现场有发生了3台车的交通事故，好，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看了一下现场，监视路途，目前呢拖吊车好暂时移到路肩进行后续处理作业。不过这路段好还在下大雨，所以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平面南下77.5公里的湖口交流道之前，大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也都在进行拖吊作业。同样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从国一平面南下的高架阳明一端到湖口交流道，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建议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喽。这首歌曲听到蔡明佑的歌声《仅止于此》，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欧盟针对西英、全球速卖通等亚洲电商平台转快的监管活动逐渐成效，为遏制中国小包裹大量涌入而开征新税后，欧盟进口的此类包裹数量明显下降，中国小包裹进口量更是骤降3-4成。今年7月起，欧盟就对进入欧盟的小包裹按照其中所含商品的类别，每一类征收3欧元税费。今年11月起还将加收一项处理费，用于资助海关部门，不过具体金额未定，但可能达到每个包裹2欧元。金钟以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止改变眼部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记者杨欣报道。
2: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3: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你的远近。
2: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4: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蛮说90%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啊，凸眼也是蛮常见的，70%会有凸眼，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但是会影响比较大。那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2: 台湾目前约有2到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下周一就是国中小开学的日子，彰化县中央厨房准备工作展开。秉持来源清楚、资讯透明、全程可追溯，把握校园午餐品质与安全，守护学童的饮食健康。记者黄志伟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府持续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免费只是起点，吃得好、吃得健康才是真正做到位，不仅减轻家庭负担，也让孩子吃得饱、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让家长放心。因此他特地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准备情形，校长胡素慈说，
6: 那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做中学，从产地到餐桌都可以知道食物不能浪费。那今天刚好也是我们央厨的试营运，所以我们准备了孩子喜欢的咖喱炒蛋，还有好吃的青菜呢，跟在开学前呢来做一个试营运。

0: 营运，然后呢为开学做准备，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1: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持续推动三张一 Q 每周有机蔬菜以及生生有鲜乳等政策，透过校园午餐支持在地农业，让孩子从一碗饭一盘菜到一杯鲜乳都能品尝彰化优质农产，也建立健康饮食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在9月5号及6号推出好鸟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佑谦报道。
3: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4: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盘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三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3: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鳌鼓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鳌鼓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钟，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虽然这个台风沙德尔呢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到台湾或者是说登陆到本岛，但是因为带来的一些西南气流夹带影响呢，各地还是有出现明显降雨情形。那今天中央气象署是针对了屏东县以及高雄市山区发布了豪雨特报提醒，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其他还有像是台中南投南部地区、云林跟嘉义山区同样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再次提醒朋友今天外出行程一定要帮我们多加留心，那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户外活动。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山区道路土石可能比较松动，随时会有落石坍方甚至是溪水暴涨情形，一定要记得帮我们提前留心，帮我们提前改道喽。

好，来看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6.5 公里是靠近台中交流道，这边说中线跟外线车道总共有掉路情形，另外陆金豪还有发生一起三台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所以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 176.5 公里是靠近台中交流道，陆间有三台车事故，另外中线跟外侧车道的散落物还在等待后续清除作业。唯一再往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25.9 公里是靠近了台南交流道，这边有一颗完整的轮胎现场是散落在内侧路间，同样转达南泉交通中心。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奔平林入口匝道一抗通通启动，麻烦用路朋友准备行驶国道五号南下，记得配合现场的号志指示循序渐进通行。在国道五号北上还要提醒，是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发现正在进行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咯。国一平面南下，在 77.5 公里的湖口交流道之前，先前这边有发生了大货车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控刚刚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将近5公里的车流后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平面南下从杨梅交流道开始到了高架杨梅端再到湖口沿线，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拥送，好时速大约是10-50公里左右，那连带也影响到在国一高架部分哦。高架南下的五羊高架校前路经过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也是不到2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统统要麻烦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不过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再给他一点时间就能够疏解消化咯。好，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 232.5 公里是靠

靠近南投服务区，原本这边的两到三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了。在国道十号东向来到了 8.4 公里是刚果仁武交流道，掉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的木栈板现在接货排除完毕。省道台66线东向25公里是大溪端之前，内侧车道散落的铁板北分局现在回报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高架阳明端开始沿线到了湖口，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在国一北上，现在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时速也降到了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高架的部分，五元高架南下，大概从中坜交流道开始，中坜转接到沿线，经过了孝前路、杨梅端，再到杨梅休息站，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目前大约在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这边，车多回堵，时速大约50。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车流已经开始拥塞，目前公路南下从石碇到平林沿线，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30公里左右。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但是到了南部地区，来提醒一下，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已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其他更多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陈星月的歌声《Just You and Me》。

0: 这首歌曲听到陈星月的歌声 Just You and Me， 下午的1:50，在鲑鱼平面北上46.5公里驶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说有个大型的纸箱掉落在内层车道哦。那体积比较轻一点点，可能会随风飘扬，随时都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视线，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尽速协助后续的排除作业。鲑鱼南下在176.5公里是靠近台中交流道，路肩还有3台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有事故零件的散落，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鲑鱼南下还有在325.9公里是靠近台南交流道，一颗完整的轮胎散落在内侧路肩。省道台88线东向12到22公里，从万丹路段到了竹田系统沿线，内侧车道都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施工。在国道10号东向，先前是过了燕巢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说有石头掉落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71公里的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散落的木栈板同样也清除完毕，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2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昨天看到疾管署特别公布的一起提醒，好，在高雄有爆发了一起本土登革热的家庭群聚案例。在这一家六口当中，已经有3个人好都是确诊登革热，并且正在进行后续的住院治疗。大概他们都是从前几天，像是8月26号有出现了发烧、肌肉酸痛等等这些好经典的一些典型症状哦，并且自己到诊所来进行就医。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其实这3名个好都没有相关的旅游或者是说接触史，主要的活动地点都是在自己的住家附近哦。那当然呢，卫生局其实已经有到住家附近进行后续的消毒跟扩大疫调情形。也发现好，的确可能是在这个个案的住家当中有3处滋生源，好，包括了像是花盆或者是说花盆底盘还有花瓶等等，好，积水当中都残有这些的病媒蚊滋生。刚好最近受到了西南风还有台风外围回流影响后，各地的降雨情形非常非常明显，甚至长期有好大雨的发生。那降雨之后呢，要来特别提醒朋友，好，一定要记得留心一下自己的住家环境周边的积水容。

气可能会增加了不少哦。再加上天气炎热，也很适合这些的蚊子来进行活动跟生长哦。所以一定要记得，下雨天过后天气恢复美好的时候呢，要记得主动的巡视一下家里室内外呢这些环境，或者是说比较容易出现有积水的容器，并且确实的清除这些的滋生源，落实寻道清刷的一个午后的巡检工作喽。好，那虽然天气一样非常的炎热后，加上呢湿度很高很闷很湿后，所以穿着长袖其实蛮不舒服的、哦、但是呢因为在清除这些病媒蚊的时候，还是担心可能会不小心被蚊虫叮咬哦，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一定要记得、哦、穿着浅色的长袖的衣裤，然后也可以使用这些政府机关合可的防蚊的药剂之类的、哦、来保护自己、哦、不要受到蚊虫的叮咬。那当然除了登革热可能是受到本土的这些的感染之外呢，其实还是会有蛮多的一些登革热疫情很可能是因为出国之后带回来的哦。所以如果说平常有发现自己有发烧、头痛，或者是说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等这些类似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好，一定要记得尽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相关的旅游或者是活动史喽。

所以提醒朋友，接下来如果说把握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有外出行程后，还是要记得做好这边的防护工作，好，同时也可以兼顾到防晒的效果了。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苏澳的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路面移动清扫作业，目前已经结束。换乘国道五号往北的苏澳到桃城交流道沿线，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行喽。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卢广仲的歌声，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176.5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路间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46.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继续往北，在35公里到34公里之间，高工局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椅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欸，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1: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
2: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

0: 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1: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0: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1: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要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实地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已经启动，麻烦用的朋友准备上来国道5号南下，好记得遵守现场的号志指示，帮我们循序渐进通行。现在国5南下的车流瓶颈点集中在实地到平林沿线，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呢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在国道5号北上还有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现在是道路的移动性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另外来补充提醒，国一北上的46.5公里是刚过桃园，内侧车道说有个大型的纸箱掉落，甚至会随风飘扬后影响到大家的行车视线，麻烦驾驶朋友也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一再往前北上，在35到34公里之间的高工直路段，还有一张塑胶椅掉落在内线车道，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好，那先前在台18线西向的76.2公里，这边是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十字村，有发生了竹子倒塌情形，占用到了西向的车道哦。目前灯向车道还能够维持正常通行，不过相关单位都在现场持续进行清除作业，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过咯。

0: 省道台68线补充最新消息，在台68线西向的 7.2 公里是过了新竹二交流道之后，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好，正在现场持续的进行处理，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心相关的一些后方的白杠警告标志，小心好，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下午的2:07，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Salam sejahtera.
2: Xin chào.
3: Saya suka Taiwan.
4: Dito malami akong mga kaibigan.
5: สวัสดีค่ะ ณ ปัจจุบันดิฉั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
6: I love Taiwa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主持人贝贝。我们在金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二周三中午12点与 IC 之音 FM97.5 跟官网也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您追踪订阅，随时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5颗星的评价。节目的一开始，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生活快报。随着台湾逐渐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者比例越来越高，因此为了帮助长辈确认健康状况、更新交通知识，让驾驶更安全，交通部于115年5月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那新制度主要有2大方面的更新。

0: 心。第一个是关于体格的检查，70岁以上的驾驶人换照时需要接受健康检查，确认你的视力、反应能力是否仍然适合驾车。第二个是免费安全的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的体验。这次新制度的换照啊，不需要考试，但是需要参加交通安全课程，了解最新的法规，并且透过模拟情境体验道路风险，提升安全意识。当然，换照周期也很清楚，满70岁以上的长者首次换照后，有效期限为5年。75岁以上维持每3年一次的换照，同时还要再进行认知功能的测验。长辈们请注意，这是换照，不是考照，也不是禁止长辈们开车，而是让自己与家人更安心的一个政策。希望大家一起建立提早70来换照，宝岛自在啪啪照的新共识。欢迎回到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今天这一集啊，可以说是满满的干货哦，因为我们要聊的是许多新住民朋友在台湾生活中一定会遇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考汽车驾照。不论是你为了工作、接孩子，或者是让生活行动更自由，驾照对许多新住民来说都是融入台湾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拥有25年教学经验、来自家训班的洪维凡教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多年来陪伴新住民学员考照的实务经验以及相关的政策资讯。洪教练，你好。
1: 各位线上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竹湖口的洪维凡洪教练，非常开心能够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新住民的考照资讯。
0: 欢迎洪教练来到新住民新力量。对许多新住民朋友来说，在台湾考取汽车驾照应该是他们比较没有信心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是因为语言不通，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对，再一个可能是我们台湾的交通规则跟他们母国的规则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边我想首先请教教练，新住民朋友们他们在台湾考取驾照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呢？还是说他们的考试规定规则都是跟我们台湾人是一样的？
1: 这个部分我们就以拿到是一般居留证的新住民或是外籍朋友，那他基本上考取驾照之后，他的有效期是跟他的居留证是同步的，那最长是6年。那如果居住在台湾超过6年以上，那我们就要在届满6年前就要去做换发驾照的动作。那如果是拿到永久居留证的新住民或是我们的外籍朋友，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凭照国人的规定，然后驾照可至75岁，然后一样就我们的国家规定的换发制度来做执行。
0: 了解，其实主要差别是在拿到驾照之后的有效期。
1: 对，
0: 那其实考试的过程也都是一样，比如说要体检啊、笔试啊，以及路考。路考它又分为场内的考试跟实际在马路上要真正试开的一个过程。
1: 对，没错。
0: 那如果是像有些新住民啊，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已经拿到驾照了，来台湾之后还需要再重新考吗？还是说会简化他的领取驾照的过程？
1: 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去看他是否跟我们的台湾有做互惠国的一个许可。那如果本身有互惠国，那我们基本上只要按照国家的规定准备资料到台湾做换照就可以。那如果没有互惠国的部分，那我们就必须要重新考取过驾照。
0: 刚刚教练提到的换照就是直接换，就也没有不用说笔试啊，或者是
1: 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每个国籍不一定，那有些可能需要笔试，那有些可能因为互惠的关系，所以他们就直接兑换就可以。
0: 那通常像刚刚教练提到要笔试的，一般都有哪些国家？像
1: 目前就知道了大陆，大陆需要做笔试。对，那像印尼、菲律宾他们是可以直接做换取。那如果是越南国籍的话，他们必须要考到驾照，他们要到现居的法院去做公证文件。
0: 公证
1: 文件完之后，再到外交部去做认证，那就可以回去换发他们的越南驾照。
0: 因为我知道就是开车它有分左驾跟右驾。
1: 对。
0: 那这个 有没有就是可以互换，或者是
1: 像这个互惠国家部分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每年的公布资料不见得一样，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做网络上的搜寻，那只要有互惠就可以去做互换的部分。
0: 所以这个左驾跟右驾就需要他自己私下做调整是吗？
1: 那可能也是要经过训练啦，也是要就是习惯一下当地的

0: 驾驶文化跟驾驶行为。
1: 了解。那其实教练在教学现场一定也是陪伴过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新住民学员，所以想请教教练，新住民在台湾考取驾照的过程中，他们通常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0: 我们现在现行的考照制度，就像贝贝主持人所说，我们有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笔试的部分，
1: 对，
0: 第二部分是路考项目，然后再来就是道路驾驶。以新住民来说，比较难的部分是他们的笔试可能因为中文的理解能力，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不了解那个意思。

下午的2:15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微笑多一点号，来帮大家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一南下的309.7到310公里之间的曾文溪桥外侧车道现在好暂时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但是受到施工影响，后方严重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流，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现在的施工地点后，在国道一号南下呢，309.7到310公里，大概是靠近安定路段这边，然后所以导致后方车流后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25.9公里的台南交流道这边，内侧路肩掉落的这颗完整轮胎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68线西向7.2公里，大概是过了新竹二交流道之后，交通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喽。

0: 转到台十八线西向的76.2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十字村现场发生有竹子倒塌情形，会影响到西向的车道通行，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留心提前改道。目前东向车道是能够正常通过，不过相关单位正在现场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留意。国一北上35到34公里的高工局路段有塑胶椅掉落在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平面的46.5公里是过了桃园，大型的纸箱散落在内侧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2点16分，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00，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
1: 目前我们会有，就像我们自己的教训班本身就有各国语言的翻译系统、然后可以来辅助他们来了解我们的交通法规，
2: 就是他们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有一个翻译的系统帮他们，但他们实际考试的时候还是要用中文。
1: 没有，我们现在如果在实际考试的部分来讲，以需要口诵的部分，可能在道路驾驶跟上下车的部分，我们已经可以开放各国的语言去做口诵
2: 哦，
1: 不需要讲中文，
2: 是真的太棒了。
1: 对对对，
2: 那笔试的部分呢？
1: 笔试
2: 的
1: 部分一样，就各国国家的语言来做考核。
2: 是他们只要用自己母国的语言进行考试就好。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哇，这真的太棒了！我想说，中文超难学的、而且像一些法规，它的文字其实也不像我们白话文一样，它是比较偏向于像文言文，或者是听起来比较文绉绉的。
1: 对，没错。
2: 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理解起来就更困难了。
1: 对
2: 对，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政策，真的是对他们来说非常方便。
1: 对。那像佩佩刚刚所问到的比较困难部分，就像我刚刚讲的三部分里面，其中以我们教练来说，在教导他们在做路考的项目部分来讲，讲解的部分，就像刚刚佩佩讲，可能语言的问题，所以变成我们教练的教学，我们所采取的模式可能就会以情境学的方式去做教学，
2: 情境学，
1: 情境教学，对、对，然后身体就是直接示范，然后
2: 就是教练直接示范给他看，请他模仿教练的做法，
1: 对，然后重点口诀给他重点口诀，然后反复练习
2: 啊，
1: 然后再来，因为本身新住民来到我们台湾，那可能本身心理压力也比较大，那环境也比较陌生感一点，
2: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适时，像我个人本身我自己就会适时的给予他们的心理跟资源的支持，给他们信心，然后可能
2: 太温馨了，
1: 让他们在开车当中放松。因为其实基本上在学开车这件事情真的很怕紧张，
2: 对对，
1: 因为紧张的话基本上可能他也不是故意，那他可能就没办法可以去听理解你的指令，对，
2: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会比较困难的。那以道路驾驶来讲，那因为我本身有教过蛮多外籍生，那他本身可能在我们台湾

0: 透过翻译、
1: 哦哦、
0: 那我可能就请他拍影片、哦嗯、然后帮我做当地国家的翻译语言，对，然后这个时候那一样国籍的学员，那他们看的影片、哦、有先 review 一次之后，然后我们再做示范，那基本上他会比较放松一点，那自然学习力也会好一点。
1: 哦，是，对对对，真的是非常好的方法呢。
0: 没有，那我这是经验中，嗯，对，经验学
1: 是。那对我来说，我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我拿到驾照之后，我还是不敢开上路，这要怎么办？
0: 以现在其实科技蛮发达，我可以给予建议，就是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借由地图 Google 的软体，哦，然后去了解当地的道路布局，然后再来就是平常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亲戚朋友在开车或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当地的驾驶的习惯，
1: 哦，
0: 然后还有了解文化的差异跟特殊情况，哦，那这样子我们可以避免因为文化的误解而造成违规的动作。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以我的经验，我那时候我其实自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因为我不敢开上路，然后我就想，那我先以接小朋友的这条路为练习的第一个道路，就是从家到小朋友的学校，我先这样来回开，开顺了之后，其实慢慢的就可以一直扩大自己的舒适圈，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另外一个方式，其实如果自己的家人有驾照或是可以陪伴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能融入的时机点会更好一点，
1: 嗯，是，
0: 那技术也会增加一点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想请问教练，目前我们政府有没有提供相关的辅助措施来协助新住民考取驾照呢？比如说像语言方面的协助，或者是其他的资源，
0: 在我们的政府的监理所官网上面也有多国语言的翻译，让我们的新住民然后来去做各国语言的议会，然后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交通法规。
1: 哦，所以在法规方面，其实他们也是可以用他们自己母国的语言去。
0: 对对对对，
1: 这真的。
0: 然后，但是如果汽车，以实际上政府的相关补助是目前是没有，但是机车的部分是有的。
1: 哦，
0: 对对对，然后他也因应各县市有所加码，然后如果参加驾训班的话，他是有补助的。
1: 真的哈、哦？
0: 机车，但是汽车目前没有。
1: 机车有补助。
0: 对对对，汽车是没有的，汽车就可能就是提供让新住民能够就是多了解交通法规，然后的翻译系统软体。嗯，
1: 对，我想说交通法规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以我们台湾的一些交通规则的立场来看的话，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难理解一点的。
0: 是，嗯，
1: 那好，最后呢，我们想请教教练，如果现在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新住民朋友，他们正要考虑要不要考驾照，或者是已经在准备当中，那教练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可以让他们这个考照的过程更顺利更轻松呢？
0: 加强语言训练，然后去提升对交通法规还有教练指令的理解能力，
1: 嗯，
0: 哦，日常也可以多阅读一些相关当地的交通文章跟新闻，哦，然后适应我们的文化跟环境，各个生活当中其实都可以去多去观摩，哦，然后多去了解。第三个最重要就是选择一个觉得合适的驾训班跟教练，
1: 嗯，
0: 哦，那你这个部分的资讯可以询问你的亲朋好友，哦，或是我们的新住民曾经学过考取驾照的一些推荐还有评论，哦，然后如果进到里面学完开车之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哦，都可以跟教练做双向的沟通，
1: 是，
0: 哦，让教练了解你的学习状况，你的难度，哦，那只要能够友善跟有效的沟通学习，那我相信我们的教练非常乐意的为我们这些新住民跟我们的外籍朋友来做一份特殊特别的一个训练，反复的去做练习，我们相信应该考取驾照不会是太难的问题。
1: 好，行车驾驶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那想请问洪教练，在这边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要宣导的呢？
0: 好，因为我目前的考试有加入实际的道路考照训练，那在此想要呼吁所有用路人看到教练场车能够做礼让及保持距离，让学员能够有一个安全安心的驾驶空间。
1: 今天洪教练的分享真的是非常实用啊，不只帮我们把政策说清楚，那也让大家听到第一线的教学现场。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也能帮助到正在准备考驾照的新住民朋友们，更清楚的了解考照政策与相关资源，顺利的拿到驾照。再次感谢洪教练。
0: 谢谢主持人。
1: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请记得持续锁定新住民新力量，我们会继续带给您更多与新住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资讯，以及来自第一线的真实经验分享，陪伴大家。

家在台湾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那节目到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也欢迎您上 IC 之音官网首页悄悄话传送门留言给我们，或是透过新著名新力量脸书粉丝专页与我们互动联系。我是贝贝，我们下次空中频道再见。

0: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下午的2:25，感谢贝贝以及教练好帮大家补充了一下关于新住民在台湾生活一定都会遇到的这些考驾照的相关知识补充。好，来补充一下现在的道路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的309.7到310公里之间的曾文溪桥沿线，外侧车道暂时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不过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哦。国一南下大概从麻豆到安定，平均时速现在都只有20到30，建议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那在唐哥路段呢，国一南下的303.5公里是靠近麻豆交流道，现在又接获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跟外侧车道，目前是说到说有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正在等待拖吊作业处理，也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要补充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最新预报呢，待会下午2:30就会解除轻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不过，持续受到了台风带来的西南环流影响后，可能各地还是会有阵雨情形。同样提醒朋友外出行程多加留心天气变化喽。

待会两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林怡园的歌声，那天有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冈山昨天新增了三例本土登革热，而且还是住家的家庭群聚。疫调发现住家还有三处的资深员，依法开罚6000元。今天防疫团队持续的扩大裁检，清除资深员，降低社区的传播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起家庭群聚中，三名确诊者都是同住家人，感染的都是登革热第二型。其中65岁的男子先出现了高烧、肌肉酸痛等症状，检查确诊后卫生局进一步的裁检同住家人，发现另外两人也已经感染，目前持续的厘清可能的感染来源。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2: 那在目前为止，我们经过扩大医疗裁检145例的这个社区接触者都没有发现进一步的这个确诊个案。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在经由疫调去扩大框列可能的风险场域的接触者裁检。那再来就是今天在社区里面我们也扩大进行紧急防疫工作，包含资深员清除以及喷药还有环境大扫荡整顿的工作。那务必在最短时间之内将可能的社区传染风险降到最低。
1: 卫生局提醒，今年高雄本土登革热累计已达10例，近期高温加上降雨，正是病媒蚊容易滋生的时候，呼吁民众雨后要把握2天的黄金期，落实寻道清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转弯没有打方向灯，遭到警方的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以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4: 喝什么啊？喝酒。啊，你喝酒还骑车？
3: 女子尴尬的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静义所长说：“
5: 林女也坦诚。”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民警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民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杯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警察局永康分局远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了2起高效率的救援，及时救回负气离家的生病老翁，以及从高雄跨区迷途的老先生。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6: 永康分局沿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2起神救援。沿航派出所副所长张志祥说，
7: 一名87岁的苏姓老翁清晨负气离家，并且扬言要寻短，警民合力在河堤公园寻获跌倒的老翁。而当晚高雄一名76岁失智老翁骑车迷途，一路向北狂飙，本所获报高雄警方通报后，火速的在台一线路口拦截下巴渗血的陈姓老翁，并且送医。
6: 先是清晨接获报案，87岁的苏姓老翁跟妻子吵架后负气离家，扬言寻短。巡逻警员王雅慧、王唐允随即在周边搜寻。

0: 接获民众报案，银行路跟合体道路公园有老人跌倒，远警赶往确认正是苏姓老翁，立刻通知119救护，并协助推轮椅将他安全送回住处。同天晚间又接获高雄市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化区求助，患有失智症的76岁陈姓老翁骑车离家失联，所长林景祥立刻率远警陈俊哲、邱博颖、李思贤沿台一线线上搜寻，远警眼尖发现，协助因为摔车下巴受伤的老先生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女儿赶到后连声道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十八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0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也模糊了我和你的行车视线。我是郑怡，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要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在刚刚2:30的时候呢，已经解除了这个轻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不过虽然台风

逐渐的远离，但是带来的一些环流影响后还是会影响到各地出现了降雨情形。像今天中央气象署有持续针对了包含了屏东县高雄市山区，还有台中南投南部地区，以及云林跟嘉义山

好，道路消息要来补充看到呢，首先提醒您，在国一南下的 303.5 公里是靠近麻豆交流道，这边说有发生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哦，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而且在事故地点再往前，国道一号南下的 309.7 到310公里，同样是靠近了安定这边，外侧车道还有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也导致后方涌塞回堵，所以受到这起事故再加上工程影响，国一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30公里左右后非常不好走，建议您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涌塞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是过了高雄的九如路段，还有快速脚板掉落在内线车道转达南区交控中心。另外是国道一号更新一下好，国一南下 325.9 公里的台南路段，这边内侧路肩掉落这颗完整轮胎，现在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那国道三号南下168公里靠近中港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散落的三角锥同样也通通清除了。

国三连下从397.2到397.5公里，大概是过了屏东交流道之后，说是在内线、中线、外侧好汤汤都有轮胎皮的散落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留意。目前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好在省道来提醒一下，台61线南下58.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路肩说有木头散落。台68线西向7.2公里是过了新竹二之后，交通事故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还有台18线西向76.2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十字村竹子岛塌占用的是西向车道，还在后续的清除作业当中。也麻烦用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如果刚好准备通过的话，务必记得留心现场的指示，帮我们小心通过喽。

0: 这首歌啊 Gay Out 来自凤飞飞瓜虾，时间是下午的2:47。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全守护者系列报道，我是主播王玉芬。警察在日常巡逻勤务中不仅是打击犯罪的第一线，更是许许多多家庭在危急以及慌乱时的强大后盾。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以及暑假期间幼童外出活动增加，长者与儿童走失的案件屡见不鲜。今天分享警方如何善用科技与同理心，协助迷途的亲人找到回家的路。台东警分局马兰派出所员警邱品杰表示，日前在台东四维路执行巡逻勤务时，和同事在诊所门口注意到一位相当焦急的老太太，独自一人在一家诊所门前来回踱步，并不时向路过的行人张望，神情显得相当焦急而且无助。凭直觉发现状况不太对劲，便立即主动上前关心。
3: 由于老妇人无法提供完整的身份资料，也说不出住家的位置及家属资讯，加上天气炎热，担心其长时间在外可能造成身体不适，因此先将老妇人带返派出所休息，提供饮水及安抚他的情绪，另一方面也耐心地与老妇人聊天，希望能从零碎的对话中拼凑出有用的线索。最后是透过警政系统查询比对相关资料，并以老妇人提供的姓氏及绰号等零星资讯逐步交叉查证，最终成功确认其身份及户籍地址，进一步取得家属的联络方式，立即通知家属到派出所接回老妇人。
2: 真是多亏员警的敏锐观察力，当员警在第一线巡逻时，警察通常是如何判断路人的长者可能需要协助呢？又需要具备怎么样的特质呢？另一位员警李世伟分享说，
4: 我会从老妇人是否可以流畅应答，以及是否知道自己的名字、出生年月日，是否可以回答出来，以及自己家里住在哪里，作为评断这一位老妇人是否需要协助的依据。协助的过程中最感动的是看到迷途的老妇人可以顺利回家。一个员警需要具备的就是相当大的同理心，因为有关于失智老人走失的部分，如果员警觉得与自身无关，甚至没有同理心的话，很少会有耐心的去找老妇人的亲属，或者是协助他返家。
2: 同理心确实是警察服务民众的核心精神。所长詹富源也从派出所辖区的整体状况分析，目前最常见的迷途案件类型有哪些，以及对于家中有高龄长者或幼童的家庭，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5: 本所目前比较常发生的高龄长者及幼童走失案件比较常见，因为现在是高龄化社会，然后还有台东的生态来说，就是年轻人通常都会去外面工作，然后部分长者因为资质跟记忆力退化，外出的时候容易迷失方向，然后另外还有因为我们暑假期间没有上学的关系，所以那个幼童外出活动的机会也会增加，卖场、夜市、公园也容易跟家人走散。所以我们除了走失会报警处理之外，我们会希望说民众能够善用科技设备，像是 AirTag 或蓝牙定位器，如果放在随身包包或衣物内，就是在家属发现异常的时候协助定位。那第二个就是可以去申请防走失手链或者是防走失的载具，像社会处都有提供相关的方式。然后像另外如果说小朋友的话，觉得可以在衣物上面或绣有他的名字或电话，或者是有留有家属联络资讯的小卡，就警察可以找到的时候第一时间都可以联系家属。提醒民众就是尽量不要单独把老人留在家中，像假如说失智的话，希望是可以申请看护啊，或者是其他的家属来陪同照顾。小朋友的话要签好。
2: 警民合作与科技辅助，加上多一份同理心，就能为迷途的长者跟孩子点亮一盏回家的灯。如果您在路上看到神情焦虑、来回踱步的长者或者哭泣的儿童，也请不吝伸出援手或拨打110通知警方处理。 今天的安全守护者由记者王玉芬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早的2:52，还要提醒一下哈，如果说家里面的像是长辈朋友，或者是说担心小朋友有走失的问题，也要记得哈，平常多留一点点心意哈，不要让他们单独待在家中，或者在他们常穿的衣服上呢，可以缝上绣上自己好紧急联络人的联络电话、姓名之类的，住家地址等等的一些相关资讯，让这些情况呢，如果真的有意外发生情形，远景或者是说好周边的热心民众及时发现，能够及时通报处理，帮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好，道路资讯来看一下，在国道3号南下的106.2公里是过了茄东交流道，中外线车道说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397.2到397.5公里，大概是过了屏东交流道之后，说是内线、中线、外侧全线车道，通通都有轮胎皮散落，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

国道一号南下，在303.5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这边，中线跟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还有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还有在国一南下的309.7到310公里之间的曾文溪桥沿线，外线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也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省道台61线南下58.8公里是过了新丰休息站之后，路肩说掉落的木桃已经转达北分局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好，那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168公里靠近中港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掉落好几个三角锥，汤汤顺利的清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汤行利用喽。

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那国一往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这边来到了八堵到基隆，

沿线都是串联平均点。还有特别提醒的是五羊高架的部分哦，在五羊高架南下，目前大概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了孝前路到杨梅端，受到这边好在南下70公里的工程作业影响，时速都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再来提醒是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还有是国道5号南下的部分，石碇经过平林再到头城，沿线也都是车多排队回堵，平均时速现在都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

好，中部地区要特别提醒的是，国一北上的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这边车多拥塞回堵，时速甚至只有30公里。根据中区交控提醒，应该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大约在146.6公里的位置是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占用的是内线一线车道，所以后方现在排队回堵当中。再来往南看一下，到了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受到事故，再加上工程影响，车多回堵。还有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拥塞情形，平均时速大约30公里。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这首歌曲要送给你，蔡佳玲的歌声《闺蜜》，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3.5公里马豆前，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6.5公里过了桃园，先前在内线有大纸箱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二到杨梅端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106.2公里过了茄东，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的397.2公里到397.5公里之间过了屏东，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58.8公里过了新丰一，路肩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比赛等老说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1: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 LINE 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

0: 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新竹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赖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1: 好，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赖合作，那请赖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好，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0: 赖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0: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入，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4: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3: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4: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3: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4: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3: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4: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5: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省道台88线东向的大寮出口沿线这边是车多，走走停停，赶时间的用路朋友好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在国一五羊高站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到校前路这边沿线时速好都非常非常缓慢，平均时速大约是20-3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呢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北区交通补充说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考虑也帮我们先行改道。好，国道五号要来持续提醒，在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以后已经启动。另外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道路清扫作业持续进行，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国五还要特别提醒，后南下部分现在沿线都是拥塞排队当中，那目前车流瓶颈点集中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到桃城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现在只有40-50公里之间。

好，排除消息，要来看到台61线南下的 58.8 公里，在过了新丰休息站，路肩掉落的木头被分局清除完毕。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 46.5 公里是刚过桃园，内侧车道先前说掉落的大型纸箱，现场都没有发现，同样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一南下 303.5 公里，大概是靠近麻豆交流道这边，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的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顺利的排除。那后方回堵车流好持续疏解消化。不过因为国一南下呢，在麻豆到安定之间大约309公里的位置哦，还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占用的是外线车道，所以这边好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目前国道一号往南从下营系统开始，经过麻豆到安定，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也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记得帮我们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通过了。

任何道路资讯或是最新状况补充，同样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时政重点
1: 要，
0: 国土发展
2: 要，
0: 人口政策
1: 有，
0: 行政治安
3: 要，
0: 社会福利
2: 要，
0: 灾害防救
1: 要，
0: 民主人权
3: 要。
0: 小西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西。
4: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3:14要来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15年度自购以及修缮住宅的贷款利息补贴。那线上连线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住宅发展组的王基正科长。Hello， 科长，午安您好。
1: 午安你好。
0: 是，今天想来问一下科长，好，首先先请科长帮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到底什么东西叫做住宅补贴，好，可以跟我们听众稍微简单的分享一下吗？
1: 是的，住宅补贴包含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为了协助一定所得及财产标准以下且两年自购住宅并代理贷款的家庭，本署提供了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申请人向政府提出申请，经政府审查核定，一年内以自行购买的房子向金融机构办理本贷款，由政府补贴部分贷款利息。另外一个是为了协助仅有一户且屋龄超过10年的老旧住宅改善住宅环境，提供了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那一样向政府提出申请，审查核定后向金融机构办理贷款，那一样我们会补贴部分的贷款利息，减轻贷款利息的负担。
0: 了解，所以主要就是分成一个是自购住宅的部分，一个是要修缮住宅的部分，对吗？
1: 是。
0: 了解，那想问一下科长，今年度的计划办理总共有多少户我们可以去申请，或者是说补贴的额度它会依照不同所在地点的县市地区有不同的金额额度吗？
1: 是，今年我们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有4000户的购物的这个户数，那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有2000户的这个户数。那补贴额度的部分呢，依照购物的地方不同，以购物来讲话，台北市是250万，新北市是230万，其他县市是210万，那最长20年，含这个宽限期是最长是5年。那修缮最高是80万，最长15年，那宽限期是最长3年。
0: 所以依照自己可能情况不一样，还有你购买这个房子的居住地不一样，可能补贴的金额也是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对，
0: 了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会想说，哎，先了解一下自己购物的地点，或者是说今天是修缮还是要自购的部分，再来去评估自己要怎么样进行申请哈。可是呢，要帮大家问一下，如果我要申请这样子的一个自购及修缮住宅的贷款利息补贴，我申请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会不会很难去准备呢？
1: 基本上我们的资料都是很简易就可以请到的。我们补贴都需要申请书，
0: 是，
1: 然后全户的户籍誊本跟这个身份证影本，如果有其他的证明，例如说低收入的证明，
0: 对，
1: 中低收入或者证明，这个需要减负。
0: 是，
1: 那自购贷款利息补贴，如果申请日前2年自购贷款并已办理贷款，我们要减负贷款余额证明影本跟建物所有权状影本。
0: 是。
1: 那修缮贷款利息补贴都要修缮住宅之建物所有权状影本，
0: 了解，
1: 可以了。
0: 所以其实需要附上的一些证明资料其实蛮基本的，对不对？
1: 是，
0: 了解，就是根据不同状况有不同的内容，或者是你可能需要加上一些比方像是低收入户的证明影本，还有中低收入户的证明影本哦。那如果说大概了解申请需要准备的这些细节跟资料之外呢，想来问一下科长，今年度的这个住宅补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受理申请？如果说我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有地方或者是说官网资料可以去查询吗？
1: 我们今年的住宅补贴受理时间在2015年的9月1号到9月30号。
0: 是。
1: 那申请者的话，可以向受理期间，在受理期间向户籍所在地的直辖县市政府提出申请。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本署设有咨询专线是02-7729-8003。那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下午6点都有专人的咨询服务。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就会有专人来服务。
0: 了解，主要就是上班时间，对不对？礼拜1到礼拜5早上9点到接近傍晚的6点钟，然后咨询的专线是02-7729-8003号，再帮大家稍微解答疑惑。好，最后想问一下科长，还有特别要帮大家补充提醒的吗？
1: 就是我们这个申请就是每年一次，就是记得要在9月1号到9月30号的时候来申请。
0: 了解，所以到9月1号，下个礼拜即将到，有1个月的申请时间，提醒所有需要的民众，记得赶快掌握一下目前相关的资讯。那如果需要申请，记得在期限内呢，迅速的完成申请。好，今天再次感谢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住宅发展组的王基正科长帮大家做的补充提醒，谢谢科长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再帮大家好划重点整理一下，今年的这个住宅补贴的审理时间呢，申请时间后9月1号到9月30号为止。那准备申请朋友可以在这段期间向户籍所在地的直辖市或者是县市政府提出申请。如果说还有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国土署号咨询的专线02-772-9800-3。那服务电话时间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钟为止。

好，要回来关心一下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台68线西向的 7.2 公里，在过了新竹二交流道之后，先前说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那驾驶朋友贴心提醒，后方好持续的拥塞回堵，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台88线东向在大寮的出口匝道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国一五羊高架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开始到了校前路，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之间。目前北区交控室说后，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要提醒驾驶朋友，还是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当心了。

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靠已经启动。另外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道路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好，国三南下的 106.2 公里是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中外线车道稍早说的掉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麻烦好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三南下还有在 397.2 到 397.5 公里，刚过屏东交流道是内线中线外侧通通的轮胎皮散落情形，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回报，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那先前在国一南下 303.5 公里靠近麻豆，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小客车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46.5 公里刚过桃园，内侧车道掉落的大型纸箱通通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台61线南下 58.8 公里是过了新丰休息站之后，路肩散落的木头现场都没有发现，同样可以放心通行咯。下午的3:22，这首歌曲来听到温岚跟周杰伦的合作《屋顶》。

这首《屋顶》是来自温岚还有周杰伦合作的版本，下午的3:28。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说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不过平行行况回报好，这边的清扫工程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桃城出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另外，省道要来提醒您，台68线西向7.2公里是过了新竹二交流道，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台74线东向12.6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这边，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车道。另外，省道台88线东向是大寮出口沿线车多，走走停停。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从中立转接道开始，经过孝前路杨梅端，再到杨梅休息站沿线后，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不过北区交控提醒，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喽。关于最新消息来看到，国道一号往北在高科的入口匝道这边，朋友说发现5到6只狗狗误闯后，在入口匝道到处徘徊，特别特别危险，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待会3点半准时收听新闻，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已经在刚刚下午两点半解除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台风过去三小时强度减弱，暴风圈也缩小，目前中心在马祖北方，向西南西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的威胁已经解除。嘉义金虎爷庙会三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跟一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十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的绕境活动，卢竹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29人受伤。检警事后巡见逮获设有重型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以强暴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十大活动主题区。记者朱瑞森报道。
3: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五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4: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3: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彰化跑滩艺术季9月起登场，今年特别以时间节点为核心，打破所有作品同时呈现的传统展览方式，而是将作品在特定时段出现或是随时间变化，让参观民众看到截然不同的样貌。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跑滩艺术季从2020年在彰化发起，历经疫情期间的分散展出、跨城市行动，再回到彰化的街区和生活场域，持续尝试让艺术离开单一展馆，记录老屋、店家、工作空间和城市日常。艺术季总策划胡蔚如表示，迈入第七届，策展人越来越年轻，也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6: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有名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时间点去观看一个艺术季？所以我们的艺术季会有 ABCD 四种时间。

0: 间节点 ，A 型是属于常态型的，等于是九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它都一直在，不管你去哪一个展区，你都看得到。那 B 型是属于两次的，它是只有在两个表演的场次出现，然后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了。
1: 总策划吴蔚如进一步指出，有些作品也会随着环境、人为使用或时间推移而改变样貌，更有只在某一刻才会出现的作品，让错过也是展览经验的一部分。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提醒一下现在的道路消息。首先要持续看到我在国一北上的高科入口匝道这边，朋友提醒说发现5到6只狗狗好来回走动徘徊，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准备上来国一北上高科入口匝道的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现在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06.5公里，大概是靠近头份交流道，说有一条不勾绳掉落在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好，在国一北上的366.5公里，大概是高雄的建国路段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贴心打电话提醒哦，刚刚经过发现外侧车道有个铁架掉落，特别特别危险，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往北366.5公里的高雄路段，外侧车道是铁架掉落，转达南区交通中心。省道台88线登上大寮出口沿线排队回堵。还有台74线登上12.6公里是北屯一交流道这边，发现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台68线西向7.2公里是过了新竹二，交通事故同样还没有激活排除。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留意喽。

国道五号北上，在桃城的出口匝道外侧一线车道道路清扫作业现场进行当中。另外，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桃城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的路面清扫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97.2到397.5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全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也通通排除完毕，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好，补充最新消息，来到国道四号西向的16.4公里，在丰市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说有小猫咪误闯，也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提醒您好，这个地点在国道四号西向16.4公里，大概是靠近丰市路段这边内侧车道小猫咪误闯情形。下午的3:42，这首歌曲来听到棉花糖的歌声《欠一个勇敢》。

国道4号西向在 16.4 公里的方式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误闯情形，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还有在归北上的高科入口匝道这边，是5到6只狗狗误闯情形，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好好帮我们留心闪避。在国道1号往北 366.5 公里，是靠近高雄的建国路段，外侧车道说铁架掉落情形，转达南区交控中心，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从内坜交流道开始，到了中坜转接到沿线，还有在国一南下的中坜到平镇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往北的汐止到五堵、八堵到基隆沿线，都是车辆瓶颈点。高架部分，同样国一五羊高架南下，从中坜转接道开始，经过了向前路后，再到杨梅端这边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开始出现下班拥塞情形，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4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平林到桃城这边，车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同样车多排队回堵，平均时速通通是不到6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是单纯车多。

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现在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回堵，时速大约掉到了50到60公里左右。那南部地区要特别提醒，国一南下的麻豆到安定哦，受到在南下309到310公里之间的道路施工影响，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20到30公里。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拥塞情形。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同样持续排队回堵，车速大约都只有20到30，也是单纯拥塞回堵，也要麻烦朋友经过这边车多地点，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下午的3:49，更多大陆资讯打电话告诉金广喽，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送给你，戴佩妮的歌声，多么想念你。

听到歌曲《多么想念你》，来自戴佩妮的歌声，下午的3:5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9.5公里是靠近曾文溪桥这边，稍早有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导致后方回堵拥塞。那目前南区交控回报好，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要持续提醒，在国一南下靠近麻豆安定这边哦，现场有道路工程作业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后方好持续的拥塞回堵。国道一号往南的麻豆到安定，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也是要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在国三南下397.2到397.5公里的过了屏东交流道，原本散落在内线中线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不过在国一北上366.5公里的高雄建国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铁架还没有接获排除，只需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还有国一南下106.5公里的头份路段，掉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布钩绳，现在也还在现场等待清除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小心切换车道。国道四号西向16.4公里，大概是丰实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是小猫咪误闯情形。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东向12.6公里的北屯一路段，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也在等待中分局后续回报。台61线最新消息，北上的131.4公里跟台61线平面以及东西11路的交叉路口哦，说是有路牌垂挂情形，会影响这边通行，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另外台68线西向在7.2公里过了新竹二这边，原本说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后方拥塞回堵，还好北分局现在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3:54，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同样下个礼拜一有空中同一时间继续陪伴你抵达目的地咯。待会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听到的是佳佳翻唱的歌曲《我爱你》。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亭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在西向的9.2以及8.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都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31.4公里，房里前有路牌垂挂的情形。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28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16。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

国道一号北上64.4公里，由平镇系统交流道的槽化线上有一部连接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台74线在西乡1公里往彰化成功到快关路段的这边，说车速越来越慢了。还有在国道5号往南哦，这次是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开启了移控管制。国道10号在西向9.2到8.8公里燕巢到仁武路段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131.4公里衔接跟台61线平面跟东西11路的入口交叉这边，说有路牌垂挂在这里。哎呦，还有呢，在国道4号台中环线西向16.4公里丰市交流道内侧车道猫咪跑上来了。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国道1号北上高雄建国路路口这边，说外线车道还有铁架掉落在这边建国路路段这里哦。在国道1号北上366.9公里，还有国道1号南下106.5公里的头份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在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好，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于轻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在下午的2:30的时候，已经确定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但是呢，周边的这些连带的云系影响的关系，目前在南部台南以南的区域呢，都下起了大雨哦。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雨中行车天候状况不稳定，一定要记得车灯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若不能够确定这个路段的积水状况，也千万不要硬闯好吗？自己的安全要特别留意。那天雨路滑的关系，也小心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行车，不要过于频繁的变换车道，以免造成车辆打滑，一定要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潘越云的歌声，经历这条咯，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啊，328公里接近仁德系统交流道，有大货车撞上了施工车，哇，现场还冒烟了。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请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台九线在草埔森永隧道的3号紧急停车弯这边的外线车道，有一部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在隧道内哦。是台九线，台九线的433.7公里，台八八在东向12到22公里的万丹路段这边，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倒是结果说已经撤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平镇系统交流道的槽化线上，有一部连接车故障。在台74线西向1公里往彰化成功到快关路段持续车多，国道5号在头城交流道出口处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也结果已经撤除了。

国道一号北上64.4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原本说在槽化线上啊，有一部李彦杰车故障停放，现在倒是截获状况已经排除了。台74线在1公里成功的快关路段持续车多，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补充还跑过在台88线，原本在东向12到22公里万丹路段到竹田这边。移动式的路面清扫作业倒是接获说这个状况已经解除，您可以放心通过。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来自于曾伟忠的歌声《桂冠》。好，国道一号南下的原本呢，好，更正，北上的328.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哇，传出了有砂石车起火燃烧的状况，很糟糕，占用了外侧路肩，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在国道一号北上328.8公里过的仁德系统交流道，传出有砂石车起火燃烧的情形。好，要麻烦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目前看来呢，双向车流都开始受到了影响了。在国道上面，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附近的这个事故现场，双向车流都开始受到了影响，主要就是因为这一起火烧车事故影响的关系哦，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状况。好，正在进行处理，也严重的影响到了后方的车流了，双向的车流车速都不太好走。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好，看到了，目前呢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这一起火烧车事故占用的是路肩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火势相当的猛烈，而且黑烟密布的。好，在往北的方向这边呢，北上328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砂石车起火燃烧状况，占用的是外侧路肩，现场呢虽然可以过，但是浓烟密布，真的大家加速通过有点恐怖，因为火势还不小哦。在靠近国道上面，北上328.8公里，现在北上车流受到了影响，在北上328.8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请你务必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目前呢，公务车辆在现场了，那火势真的不小，浓烟也真的影响到了行车视线，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开车。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租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的房屋来诈领租金补贴，三年一共得手了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之后，今天依照了伪造文书还有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土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2: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4间房屋、7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有一名74岁的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到了诈骗集团骗走了466万元。警方获报之后，请李男配合诈团车手面交，并且埋伏现场，成功的逮捕了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5: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饶舌歌手杨舒雅的新专辑获得了文化部70万元的补助，但是过去的言论再度引起了讨论。文化部长李远在今天回应，30件的补助案都是由评审专业认定，可受公平。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去年文化部预算遭到动山，曾出面声援的杨舒雅因一句合法要犯引起讨论。今年他以第一张个人专辑首度申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案，获得70万元补助金。文化部长李远表示，都是经过评审委员会专业独立审查，不因申请人个人身份甚至政治认同而有所差别。
7: 其实我觉得它是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很多人来申请，能够拿到这个钱，基本上是经过9个评审很仔细的从他的企划书里去研究他将来有什么发展。所以70万其实是大概12首歌所有的费用，给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录音、制作，最后包装出来，还不包括将来的行销跟 MV。 对新人来讲，他拿这个只是补助，剩下还要自己去找钱。
6: 文化部表示，母体以女性为主题，专辑概念与主题脉络清晰，文字内容具有深度，兼具新世代嘻哈视角与音乐市场性，评审结果获得半数以上委员通过。今年获颁最高补助额度70万元的还包含张立常、庄宇杰、方品荣、林玉君等多位备受瞩目的音乐人，全体总计30人获奖。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明显，

0: 嘉义南有出现，局部大雨，高雄、屏东更有短延时豪雨的现象出现。那明天的话，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的话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明天水系还是偏多，环境还是比较不稳定，在南部地区跟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压地区也请慎防积水的现象。那温度的话，南部跟东南部高温大约31-32度，其他地区的话可以来到33-35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没有下雨的时候比较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晚的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新竹、还有屏东跟马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自于九零蔡依林的歌声，在台65线南下10.1公里土城一路段的内侧车道，两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事故了。好，我们很关心在仁德路段往北的方向328公里的这一起火烧车事故哦。在刚刚新闻之前，哇，这个火势烧得好大，看起来很恐怖。目前看来火势已经扑灭了，因为水车到现场进行处理，火势确定已经扑灭了。可是呢，还是封闭了外侧的2线车道进行后续的处理。你可以看到那个车壳真的烧得很夸张。好，那现在火势扑灭，但是还有一些余火需要残火需要处理的关系哦，还会有一些浓烟冒出来的状态。那因为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所以目前北上呢堵得还蛮严重的。北上328.8公里仁德路段有一部大货车起火燃烧，确定火势已经控制住了。那占用的是外侧2线车道，后方一下子回堵到了331.5公里，将近有3到4公里左右的车阵，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国道一号在北上176.7公里，台中大雅路段有大块的隔音泡棉掉落在这边，正在进行处理，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拉维斯阿旺所带来的歌曲《风的声音》。在台65线南下 10.1 公里说土城一路段之前呢、啊，两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后方车流大概排队将近有两公里左右的车阵。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持续也是车多，不好走。

彭振的歌声康。好，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呢，持续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呢，是在台65线南下 10.1 公里土城一路段这边，两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仁德系统交流道这一部大型的连结，不是连结车，应该算是一部砂石车，撞上了工程车辆之后起火燃烧的状况。虽然说现在水车道现场火势已经被控制住，而且几乎是算是扑灭了，但是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处理的关系哦，造成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后方也真的堵得很严重，北上的方向真的很难走，而南下呢车流也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在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的仁德系统交流道，后方车流大概排队将近有3到4公里左右的车阵都是不好走的状态，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在台74线东向北屯一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也要麻烦您小心的闪避，闪避同时要确实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

安吉所带来的歌曲《替我照顾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内坜路段哦，大概57公里的地方，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持续也都是车多，不好走。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57.8 公里，过了内坜，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8.8 公里，仁德前有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75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已经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 10.1 公里，土城一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九线南下的 433.7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先前抛锚在外线的小客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昨天有收到保险公司寄来机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续保通知，你一定要记得续保哦。
1: 我知道，强制汽车责任保险非常重要，保障自己也保障别人，我马上就办理续保。
0: 很好，而且你知道吗？从115年7月1号开始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给付标准提高了。
1: 提高为多少？如果是6月30日发生的汽车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啊？
0: 很抱歉，这个就无法溯及既往喽。从7月1日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的死亡给付，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是能给付第一等级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其余各级失能给付金额一同比例增加，
1: 如此一来，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或遗属真是大有帮助。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从115年7月1号开始，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死亡给付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失能给付金额第一等级失能给付金额自20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其余各等级失能给付金额亦同比例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人客来底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灯管、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3: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灯管，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3: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3: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辛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耳钩，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4: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

0: 台65现在南向土城一出口持续车多，然后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也真的很难走。还有呢，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有在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都是走走停停。台88在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还有在往东五甲到凤山路段也都是行车的瓶颈。国道三号在南下香山路段的路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然后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系统交流道大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虽然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后方严重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好，我们要来收听星期五的国家公园慢慢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

0: 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哎，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0: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0: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0: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2: 国家公园慢慢听。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带大家今天我们到金门来走一走。在线上邀请到的是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环境维护科许忠信许科长，来跟大家聊聊。科长您好。
3: 大家好。
0: 科长今天要带大家到金门的主题叫做跟着甲村战技体验场深度探索金门。哇，又有战绩又能够深度，想必一定非常的精彩。但是大家跟我同样一个问题，叫做甲村在哪里，然后为什么要到甲村来做战绩体验呢？科长，
3: 甲村是在金门啊，位于金门金陵乡中山纪念林内，中山纪念林是我们金门非常著名的一个场域，那里面有一座军事训练场，以往我们称军方称盘山训练场，
0: 是
3: 它在兴建年代，在大概是在民国50年代。
0: 哇，
3: 早年盘山训练场的建立是因应国军，然后要因应外部的一些军事威胁跟一些不同的攻守训练任务而设置的
0: 。
3: 所以在金门有很多的不同的军事训练场，盘山训练场这边呢，它有很多多样性的训练设施，包括一些城镇战的训练设施，或是一些坑道掩蔽啦、防射攻坚的一些作战科目训练设施，包括一些垂降攀爬的设施等等。所以它跟我们金门的其他军事训练场有蛮多不一样的地方，虽然已经历经了50-60年。但整个设施的保存基本良好，那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也了解到说这个训练场在军事实际上非常有保存价值，所以他陆续在与军方办理土地的拨用、建筑的拨用之后，在112年我们就着手来整修，在114年完成整修开放参观。那目前甲村营区由国家公园来开发转型后，把它变成是一个沉浸式的军事战地的体验场。那游客来到这边，他其实可以体验空气步枪的和手枪的定点射击，手榴弹的投掷或毒气体验室、实境解谜活动等等。那目前国家公园以结合民间的专业团体来这边做营运，也打造成兼顾战地文化跟军事体验还有休息体验的一个环教场域这样。
0: 所以科长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现在再回去这边玩，有可能他年轻的时候在这边做过训练的人吗？
3: 好多以前的老兵
0: 哦，是哦，
3: 在这边做过军事训练。
0: 哇，以前抽到金马奖到金门当兵的人，有可能就是年少时候在这边做训练的。
3: 是的，包括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那学校都会有些军训教育，都会到这个场域，因为有投掷手榴弹的训练，都有蛮多人有这样的回忆跟记忆，在这边投过手榴弹，哇，等等，
0: 好神奇。可是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会把这个甲村营区过去是一个军事训练的基地，会想要来跟金门国家公园来做一个结合，这个推动活化的理由跟理念到底是为什么呢？
3: 主要是因为金门地区它是台湾保存军事史迹保存最完整的
0: 哦，对，
3: 它又历经过一些战役，所以那也是最具有特色的战地文化景观。那这些军事设施其实它是见证了金门的历史，
0: 对，
3: 那也承载了很多老兵的回忆。那在地居民以前跟军民一家的一些珍贵的记忆，当年这些建筑或掩体啊、壕沟啊、这些军事设施啊，其实保留下来之后可以让游客在参观这些设施有如走入历史的现场那也透过这些设施去体验去理解当初生活跟训练的情境。那金门国家公园本来它的职责其中有一项就是军事史迹的保存活化那我们透过保存活化再利用的方法让这些空间不只是被保存下来，更有赋予一些

0: 验啊这些功能啊、跟留下这些记忆点、那也借由引进民间来经营来投资、来规划体验活动，让有更多人愿意走到军事据点，
1: 是
0: 啊、更了解金门的一些军事的历史这样子。
1: 把它规划成国家公园，除了说要保护一些自然环境特殊地形之外，像这种有独特文化保留的价值，我们也会把它列为国家公园的目标之一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哦，所以金门就是因为有这样独特的特色，它非常的完整，这也是成立国家公园的目标之一嘛。
0: 是的、
1: 好，那也讲了刚刚军民一家，所以其实我们去的这个虽然是一个训练基地，但也是他们金门人生活的日常，是不是？
0: 是啊。
1: 哦，请科长先稍等一下，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再回来。国道10号在西乡28公里离港路段的路肩有一部自用车，感觉像是打滑了，目前停放在路肩，现场下着大雨，视线真的很不好。国道10号在东向28公里过了离港路段之后，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还有在土城往国道3号的地方，持续都是车多。台74线在东向西屯3到北屯2，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草湖到大里2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台88线西向6公里过了大寮路段的路肩，小猫咪跑上来嘞。国道1号在中立服务区，由中立转接2到中立服务区，持续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58.6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1号南下58.6公里接近中立转接道之前，占用的还是外线车道。0800-000-123，感谢您。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我们带大家走进战地，走进自然，来到甲村战技体验场，来场深度探索金门之旅。线上邀请到的是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环境维护科的许忠信许科长。科长刚刚讲了，我们要到甲村，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地，从过去到现在呢，把整个训练的设施设备都保存得很好，今天开放了，我们让一般民众来这边走一走。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到了甲村，我们可以体验什么？适合大人小朋友吗？那有团体报名的方式吗？哇，这个问题好多了，科长麻烦你了。
0: 好的，甲村战技体验场它规划了很多体验的内容啊、那刚刚有讲包括射击体验，或是在巷战、野战、投掷手榴弹、毒气体验室等等、其实各种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活动，场地也保留了一些军事训练的空间啊、那无论是亲子家庭啦、或是青年朋友啊，或是企业团体、学校户外教学等，都可以有足够的一个互动体验空间。那目前是有提供预约的服务
1: 哦，
0: 那现场报名也有，那随时都有厂商在现地接受民众的预约来办理活动这样子。
1: 今天有这么多种不同的体验，你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或年龄去择几个来体验看看，对不对？
0: 是的、
1: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可能跑不动或有点害怕，我们走进去看这些设施设备也是 OK 的。
0: 是的。
1: 哇，各种年龄层都可以进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0: 是。
1: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到了甲村或是到了这个国家公园的相关区域，除了军事体验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场域可以推荐大家可以休憩啊、餐饮啊，或让大家放慢脚步来做深度探索的地方嘞？
0: 甲村啊，它的位置在刚才有讲在中山纪念林内哈。
1: 对。
0: 那其实中山纪念林就是我们金门的最核心的森林保护地带哈。
1: 哦，真的。
0: 那所以它有很多森林油气的一个功能，我们甲村刚好在这个森林油气步道的一个节点的一个中央位置上面，所以如果有一些亲子活动啊，可以结合中山林的一些设施，比如说中山林游客中心啊、庐山游客中心啊、或是我们附近的自行车故事馆啊，这些周边的一些游戏据点，一并参观啊，那蛮鼓励游客以步行啊或是骑乘自行车的方式哈、安排半日或是一日游的行程
1: 哦，
0: 沿着国家公园的一些游憩轴线啊哈、那我们现场当然中山纪念里面都有一些导览解说的牌子啊哈、大家都可以来做参考，借由这些漫游的方式慢慢来探索好、金门丰富的战地文化跟自然生态的景观呢、那其实金门国家公园也一直在推动低碳旅游这样的核心理念呢、希望大家来参观金门是以放慢脚步，

0: 啊，深入体验，
1: 嗯，
0: 那让我们的环境提供的更友善的一个环境，让游客的认识金门啊。
1: 所以其实经过科长今天一讲，我们发现金门过去大家就觉得说哦，可能是坑道啊，或是比较靠近海边啊，看那个抢滩的遗迹啊或什么的。哎，原来靠山区这边还有一个甲村，而且又一个更贴近山林自然步道或者是油气的空间，是不是？
0: 是的，
1: 更多元了，可以在金门待更多天的时间，体验两种不同的玩法哦。
0: 是的。
1: 好，那详细的资讯跟内容我们可以上哪里来做进一步的查询呢？
0: 嗯，可以上金门国家公园的官网。
1: 那我们会有粉丝专页吗？
0: 哦，有。
1: 所以相关如果说你们会举办什么样子的可以报名的活动或资讯，在粉丝专页也可以做进一步查询。
0: 是的，有相关的活动都会在粉丝专页上面做揭露，这样子。
1: 好，所以呢，大家知道了，可以上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官网来做查询。那如果国家公园管理处有办什么任何有趣的活动哦，虽然说名额很少，但是只要你追踪他的粉丝专页，就能够掌握最及时的报名时间，是不是？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手速够快，因为金门国家公园办的活动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只有他们有这种独特的特殊文化，可以让大家来做这边进一步的体验哈。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科长，谢谢您哦。
0: 好，谢谢您，
1: 谢谢。
0: 好，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警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1: 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啊，328.8公里仁德路段先前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虽然说现在火势确定扑灭了，但是呢，因为要处理这一部大型的车辆。脱掉起来也真的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所以封闭了外侧的两线车道进行处理，后方堵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北上的328.8公里说堵将近有9公里这么长，从陆竹路段这边上来就车速相当的缓慢，可以的话我们赶快避开好不好？事故点在北上328.8公里的地方，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台八八在东向0.4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接近原本的跟东西11路交界路口的路牌垂下来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中立转接到这里，外线车道传出有大货车跟两部自用车的追撞。台61线。好，有一部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在靠近北上的147公里的清水路段。国道10号哦，说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在东向28公里的里港这里发生了自用车自撞打滑的情形，目前整个逆向停放在路肩。台65线在南下土城这边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内坜路段过后的两部自用车事故，倒是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好，补充的还包括在，我来看一下哦，台9线的草埔森永路段这边有一部自用车一度说抛锚故障，停放在隧道内的避车弯，现在接获说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国道3号在南下105.6公里香山路段的路肩呢，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的状况，也要您小心留意机车骑士的安全。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好，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台东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台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雨势目前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台南以南，包括了屏东跟东部地区的台东的这边呢，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雨势下的又急又大哦，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开亮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不好？这个尤其是雨中行车，天雨路滑的关系哦，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车速。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状况，要麻烦您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阳性男子违规停放车辆，做事取出疑似枪支恐吓被害人，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受理报案，带同犯嫌到案说明，并查扣涉案枪支，检送侦查队鉴定。黄俊伟报道。
2: 被害人将行车记录器影片PO在社群平台，他驾车行经和美镇爱物路，因对方车辆占用部分道路导致无法通行，被害人按喇叭和违停驾驶发生口角，纠纷过程对方有做事从车上取出疑似枪支。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依规定受理开立案件

0: 证明单，带同阳性男子到案说明，查扣涉案恐吓枪支。
1: 本所受理后，立即调阅相关影像，并循线查明涉案的对象，确认为阳性男子涉案后，立即查扣疑似的涉案枪支一把，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案函请侦办。目前将查获的枪支交由我们侦查队的鉴识小组以厘清是否具有杀伤力，后续将依鉴识的结果及相关事证依法就办。
0: 和美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法。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远警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2: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供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供餐准备到位。请听报道。教育局长蒋伟明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供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蒸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明局长说，
3: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又衍生两个议题，会被影响到供餐的一个品质，家长的监督权力量会被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三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2: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成立公司，假借债务整合名义诈骗，苗栗地检署侦结起诉九人，其中四名核心成员从重囚刑十年、八年以上，并申请扩大没收不法所得。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地检署侦办假借债务整合诈骗案，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苗栗警分局、刑事局等单位展开调查，查出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先后成立两家公司，假冒银行诈骗原已有多笔负债的被害人交付信用卡。检方日前侦查终结，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九人，其中侯姓男子等四名核心成员分别囚处十年以上、八年以上不等刑度。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5: 该公司设立后以随机自动拨号方式联系不特定民众，向民众扬称为某银行或与其有特约关系，推出整合降息方案等语，诈使民众将信用卡交予公司人员，公司再以虚构手续费金额的名义持民众信用卡与网络进行购物，使民众再负担信用卡债务，待该公司人员取得网络购物所得商品后，再转卖前开商品获取不法所得。
4: 检方并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2亿8000多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32度，台中、台南、高雄以及花莲阴天29度，宜兰阴天30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流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王洪恩所带来的歌曲《让风吹进你心里》，5:42，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国道一号北上哦，328.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大货车起火燃烧的情形，在下午的时候一度说这个火势烧得很大，那现在确定说火势完全扑灭，但是因为车体实在太大，所以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处理，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目前堵将近超过了10公里，从冈山地磅站开始就一路车多，您改道了好不好？北上从冈山地磅站堵过了仁德系统整整10公里都很难走，哎，不要再上来了，往北的方向驾驶朋友请提早改道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呢，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路段的中线跟内线车道帆布掉落在车道上面。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好，天色也都慢慢下来了，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好吗？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

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一交流道入口处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应该是林口一吧。好，他说北上林口交流道的入口啦，啊，林口有两个交流道，是哪一个勒？好，在台82线东向19.2公里过了鹿草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连续5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请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还有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61.8公里，不对，是国道三号北上61.8过了大溪路段有木头掉落，国道1号在北上冈山地磅站到过了仁德路段整整10公里都很难走，就是因为在先前下午时间发生了大型车的火烧车事故，那现在正在进行拖掉事故车辆，封闭了车道，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才会造成后方回堵的这么严重，我们赶紧避开了，因为真的很难走。

国道一号在北上啊，328.8公里仁德路段这边，还是要强烈的建议所有的朋友，曾经在下午时间发生了大型的砂石车火烧车事故，那现场呢目前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因为这个车体实在是太大的关系哦，那一度说现在其实车子已经拖走了，但是有满地的一些残留物需要进行清理的关系，所以现场呢是开放了内侧两线车道可以走，但是因为又刚好遇到了下班车流，所以回堵将近有14公里这么长，冈山地磅站开始就车多了。事故点发生在北上328.8公里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附近，事故车辆已经拖走，但是正在清洗路面的关系，还是封闭了两线车道，只有内侧两线车道可以走的关系哦，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国道3号在北上的92公里竹北路段之前。

郭靖所带来的歌曲。好，国道一号北上哦，328.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先前的大型车火烧车事故，现在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那车道也开放正常让您通行，不过非常非常的堵车哦，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现在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国道三号北上92公里的竹林路段有木棍掉落在中线车道，台65线南下11.9公里土城二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8.8公里。

仁德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的火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高科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塑胶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92公里，竹林前在中线有木棍。继续往北61.8公里，过了大溪，在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1.8公里，过了林口，在内线车道有菜篮。台65线南下的11.9公里，土城二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东向的19.2公里，过了鹿草，内线车道先前有5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台61线在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外线车道重机自撞的事故也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民谣仔七来自于曾伟忠跟郭庭筠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国道一号在北上 66.1 公里过了右势路段，哇，三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车多，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路段路面上有散落物。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 61.8 公里过了大溪路段中线车道木头掉落，倒是接货状况排除了。这个是在台九线的南下中仁隧道这边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就停在机车道上哦，所以要小心机车骑士的安全。以及在台82线东向19.2公里的鹿草路段这边，连续五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有人告诉我说，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但是又有后续回报说他排除了。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台82线东向19.2公里。嘉义鹿草交流道这附近的事故现场是不是已经完全排除？国道一号在北上过了冈山路段开始车多，要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这边都不好走哦，就是受到下午的火烧车事故影响的关系。事故现场确定完全排除，回堵车流正在消化。

0: 6: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车速大约都维持在20-30左右。机场系统到内坜路段，另外从湖口湖区沿路一直到新竹系统，都是走走停停的。先前在北上66.3的事故刚刚排除，后方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林口指标40.3，一直到泰山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左右。三重到圆山的路段，另外在汐止到五堵路段，车速大约都维持在30-4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的堤岭沿路一直到五股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左右。高架的部分，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路段，另外在汐止端都是车流相当大，车速大约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从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路段，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不等。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及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那另外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过了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路段以及顶金到瑞隆路的路段，都是车速大约维持在30-50左右。北上的冈山一直沿路到仁德系统，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都算是顺畅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来自于邓紫棋的歌声《泡沫》。国道一号南下中正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又到了凤山都不好走。还有在台八八西向大寮到五甲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包含了凤山出口处，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北上 66.1 公里过了右势路段，三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右势路段的这一起事故现场，刚刚的时间接获说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大溪到莺歌路段路面上有散落物。

6:26，国道一号在南下中正到五甲系统交流道，又汇入台88往东的方向，一路到了凤山路段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66.1公里的右势路段事故现场目前已经排除了。好了，要准备跟你说再见了，祝福你的周末时光都能够开心愉快。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台南以南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下雨的状况。好了，星期一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了，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星期一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估20年后人口跌破2000万，50年后超过一半人口是老人。光泽诊所偷拍300人受害，新北检起诉9人，求刑16年。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解除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山区目前雨势仍不小。高屏山区稍早时雨量约达30到40毫米，因此持续针对部分县市发布大雨甚至豪雨特报，提醒马祖白天到入夜间仍需留意较强阵风及间歇性大雨。另外，第22号台风班朗今天下午2点生成，预计后续向北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国发会公布2年1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两千。

0: 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2: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1: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尼泊尔发生毁灭性洪灾，造成80座桥梁与40公里道路

0: 教育部会持续鼓励跨县市以区域联合招聘正式教师的方式，让后续代理教师招聘时程有机会提早到七月以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将在今年九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要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3: 劳保局呢，从九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2: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木栅指南宫发生大火助融，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指示中央跨部会全力协助，文化部长李远今天提出以修代训方案，适用于尚未列入文化资产指定的建物，在长址修复的同时培育修复人才。记者吴英妮报道。
0: 有60年历史的指南宫凌霄宝殿遭大火重创，但由于尚未具有正式历史建物或古迹身份，文化部无法直接以一般的文资修复专案进行处置，因此文化部长李远参酌去年丹纳斯台风造成台南大量老屋毁损，试办以修代训的案例，希望提供指南宫相关协助。
4: 以修代训就是我们找了一批很有兴趣的，他想要去帮忙学这个修古迹、修建筑，可他没有执照，那我们就请他来修，因为他是一个没有那个古迹跟历史身份的建筑，所以他没有执照的人可以来。那利用这样子一个修复的过程中，训练年轻人可以成为未来的修复师，在我们的计划里是允许的。
0: 文化部表示，针对具有高度文化景观价值的建筑，以修代训不但能加速修缮，同时培育在地修复技师。去年台南开设汉式红瓦和日式水泥瓦两个班级，最多可招收约20人，让珍贵技术得以传承。这也将是极端气候冲击下传统聚落与自然共存的重要方案。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92公里竹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木棍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土城到安坑，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九线南下149.8公里中仁隧道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园及交通罚锾改善道案三项公投案，并宣布仅有废除非核家园一案成案，将于11月28号的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法院会14号在蓝白人数的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针对性侵、虐童、加重诈欺等罪使用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案三项公投案，并送请中选会审议。中选会主委游盈龙28号宣布审议的结果。
2: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认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罚，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8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7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误解。
1: 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公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2026亚湾新创大南方今天在高雄展览馆登场，超过250家厂商参展，还有来自美、日、新加坡等10多国的海外团体来高雄交流。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这几年积极的发展亚湾，吸引大型科技企业和新创的团队进驻，现在更要把人才、市场和资金补齐，让新创的企业不只来高雄参展，而是能真正的留下来发展。市长陈其迈也分享，高雄这几年把 AI 大数据用在演唱会人流、市政决策和城市的治理，证明新创技术只要找到实际的需求，就能变成真正的市场。
4: 那我们在整体的 AI 的应用服务里面，那这个高雄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生态系，那更配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一个进驻，那新创公司在这里可以找到市场，那也可以找到资金，好让高雄成为在整个发展智慧应用服务里面能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跟喜爱。
3: 市府也强调 AI 未来会深入11住行各个面向，高雄也将会持续的完善新创资金的筹备管道，欢迎国内内外的新创智慧应用企业到高雄投资布局。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在迈进，市府携手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 MOU， 共筑金融创新生态系。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记者会，公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的最新进度。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见证市府经发局跟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市长黄伟哲说：“
6: 在台湾除了台北、高雄之外，台南今天也迈向大步。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也有许许多这个非常具有专业的能力的专业人士，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5: 金发局长张庭元指出，这次签署 MOU 合作并非单一人才培训，而是从5大面向人才、空间、企业服务、国际跟创新同步布局，未来将聚焦人才培育、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结以及金融科技创新5大面向展开合作，逐步建构具有台南特色的资产管理跟金融科技生态系。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面对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市府除了透过调拨车道及智慧号志改善现有交通瓶颈，也提前布局北市科等区域未来的交通需求，从道路、快速道路到捷运路网同步规划，期盼短期提升道路效率，长期完善大台北交通路网。记者陈伟玲报道。
7: 针对台北市与其他县市连外道路的交通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中选会今天审议鞭刑入法，废核废除

0: 东平境，台北市目前已经设有26条调拨车道，未来也将依道路条件、车流量以及实际需求评估适合增设的路段。另外也建置429处智慧号志，透过即时车流变化调整号志秒数，平均减少 7% 旅行时间以及 32% 红灯空等时间。除了改善现有交通瓶颈，台北市政府也同步提前规划未来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需求。市长蒋万安说，
1: 许多市民朋友都非常关心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交通的规划，市府团队目前已经超前部署，陆续完成承德路调拨车段缩短，启用承德市商路口新路型以及管制的方式，并预计在今年底完成重庆北路公车专用道。
0: 此外，市府也规划新建社子岛连外桥梁，推动中美快速道路南延至国道一号，并增设大叶路匝道，同时加速捷运社子、士林、北投以及大同等区域路网规划，透过道路与捷运双轨并进，因应北市科未来发展以及大台北地区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12%。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五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4: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3: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近年推动学校教育及校园环境改善，以吃好饭、补好钙、读好书为三大主轴，期盼打造更安心、友善的学习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率先六都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并且因应物价变动调整餐费，这部分新学年每生每餐再增加6元补助，每周还提供2次大块肉排和1次幸福餐，要求强化食安把关，采用国产三张 EQ 食材，同时结合桃园在地特色食材，兼顾营养美味和饮食教育，提升校园供餐品质。
6: 营养午餐是要让我们同学、我们的小朋友吃得好、吃的营养，让他们对吃中饭这件事情有所期待，让他吃到饱，又吃到非常精致的、安全的。
5: 桃园市教育局表示，生生贺鲜乳二月上路后，新学年起扩大纳入国中学生，让这项政策涵盖幼儿园、国小及国中，共有28万学生纳入范围，落实学子营养照顾平权。此外，新学年桃园市政府也率先六都推动公私立国中小教科书费补助，这部分也有196000名学生受惠，具体减轻家庭教育负担。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外县市垃圾偷偷运进高雄，还想混进焚化炉洗产地。高雄市环保局查获4家清除业者涉嫌违法，依法最重开罚300万元，并撤销许可证。记者黄义豪报道。
7: 为了避免外县市的垃圾流入高雄，环保局持续加强清除业者的运输、储存以及进场的流程查核。这一次更发现业者疑似利用混杂的方式，试图躲过焚化厂的管制。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8: 环保局主动移送，并与检警共同侦办，发现高雄4家清除机构于入主小港农地收受外县市垃圾，再夹杂本市垃圾入场。”已违反废青法第42条规定，各裁处最重300万元罚锾外，并依法撤证，要求限期清除，加速环境复原。
7: 环保局提醒，清除业者一定要依照许可内容合法的处理废弃物，不能为了牟利违法转运堆积垃圾。

0: 色。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污染情形，也可以拨打1999通报。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张先生，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3: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2: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糖珠朋友太假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下个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细行顶金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车辆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直接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

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南屯二往西屯一，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太平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大湾，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仁德到大湾路段不到60公里哦。国道十号西行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0: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0: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0: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晚上7点12分。Folklore Light Day， Light Day 为什么要讲 Light Day 啊？明明就是西洋专辑、英文专辑，它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August， 八月。好啦，下个礼拜应该就是要开学了哈，然后再接下来9月初、9月中，应该是大专院校要开学的时间点了，是吗？目前呢，在北部地区或者是沿海的地区呢，还是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幼龙教育朋友危险地方不要去，还要留意这个外围环流所带来的气象天气的影响。在台气四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行的顶新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车辆抛锚。戴安娜王诗安歌曲叫 I Don't Know。

收录在 Diana Wang 当中，他是王诗安。I don't know。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南部地区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国一的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的高科到鹿竹、仁德到大湾都是在拥塞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它是对汪定中 Airplane Mode 飞行模式专辑 Zen Moon。

第五汪定中歌曲叫做 Zen Moon。 昨天是中元节，农历的15号，所以这几天如果你抬头看月亮的话，月亮应该都会满圆的哈。在道路状况上面，我们来看北部地区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子多。 Linian 的作品 Black Panther。

里面的歌声叫做 Black Panther 黑豹。国道三号北上的 36.5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匝道车辆抛锚停放哦。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这里是火烧车的事故。

六王跟羊驼小姐的合作单曲收录在《薯条雷鬼》当中，《起风的时候》。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所在位置如果车子多，保持好安全距离了。待会7:30一起来听情况新闻咯。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犯下掳人撕票案的男子卢正，26年前遭枪决，司法救援团体认为他含冤不白，请求检方发动非常救济。不过，最高检察署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再审或非常上诉的要件，今天驳回再审或非常上诉的申请。吕明宗报道。
1: 1997年台南发生一起绑架撕票案，案情一度陷入焦灼，隔年卢正被传唤留置31小时后被以自白犯罪收押，紧接着一路被起诉判处死刑定验，在2000年执行枪决。辩护律师不放弃平反冤屈，认为全案侦审过程有诸多疑点，包括现场采集烟蒂、血型检验等扣案证据都无法指向卢正涉案，被判有罪的自白更是虚伪不实。全年选在卢正遭枪决的24周年，台湾冤狱平反协会等单位到最高检察署呼吁检察机关为这起死刑冤案发动非常救济。对此，最高检察署受案后召开多次专家咨询和审查会议，就本案原判决认定的死亡原因、犯罪手法等情状充分讨论，结果认为救援团体提出包括携带与胶带实验、昆虫血猪汁模拟试验、卷外不在场证明等事证都不符合新证据、新事实，足以撼动原确定判决所构成的部分犯罪事实，不构成再审或非常上诉申请要件，因此决定予驳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2起漂流木的窃案，扣得台湾烧楠树块超过1公吨，依违反森林法罪嫌，将3名男

0: 此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陈怡琳报道。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好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以及木台湾萧楠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尚四说：“
2: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萧楠，准备拖掉上车。”当场查获证前，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每四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文化会议将在9月20号举行，文化部首次在会前办理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透过游戏化的创作过程，引导年轻世代参与文化政策的设计和讨论。吴依妮报道。
3: 文化部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办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一改传统坐着听讲的论坛形态，邀请12到18岁青少年组成团队，在跨域艺术工作者、专业剧场演员及引导观察员陪伴下，穿梭于7道艺文关卡，透过肢体、书写、口述、小组共同创作等交流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政策思考。文化部长李远说：“
4: 我觉得我们时常会自以为是的很多文化政策，那年轻人为什么不参与？我们很想知道年轻人对于文化的一个想法，用一个创作的方式，而不是惯例的年轻人你叫他起来发表意见，他会讲得非常严肃，然后学大人，模仿大人。那我们就是要完全颠覆这个观念。”
3: 李元表示，借由这次活动，将募集青少年的意见带到全国文化会议之上。今年会议以未来式为题，聚焦在地文化力、文化资产保存、儿少参与、全球布局等公共议题，期盼开启全民对话，打造2030年文化未来世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台湾中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及南部阴时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沙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

0: 特别是你，大脑。
1: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
2: 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3: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0: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1: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3: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0: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2: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说艾怡良专辑，他是艾怡良，歌曲叫做《拼图》。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科联络道匝道的转弯处，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行13公里大潭交道路段有火烧车。台62线西行 15.8 公里过瑞芳的路间机车逆向误闯。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速缓慢的。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今天的 Friday night 外面车子比较少一点点，是不是大家都要把握这个周末假期来赶暑假作业，不能再出去玩了，是吗？听到的是田馥甄的歌曲，她的个人专辑第六张已经录完杀青了，期待她年底应该是的一个发行。无人知晓专辑歌曲叫《先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它是鲜鱼蒸鹅 ，far away， 远远的，7:53。台74线东向17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4台车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台62线的西行15.8公里，过瑞芳的路间机车逆向误闯哦。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火烧车的事故。邱淑婵发行了新 EP 吴征的 EP， 这首歌曲叫做《Q

邱淑婵这首歌叫做《菊》，一个足部的足，在一个那什么局啊，局长的局，环保局的局、哦、新作品收录在吴真的 EP 当中。待会八点会诊路况消息，听到的是 Lana Del Rey， 歌曲是 First Light， 待会见。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出口内线车道车辆故障停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的南下路科联络道匝道转弯处有轮胎皮。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口车辆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十五线的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2线的西行15.8公里过瑞芳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台74线的东向17公里从德路段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子多。好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8:10，他是 Hush 空中的恋人。我们在礼拜三的晚上，我的时间点会有一个道德月刊的为道德按赞的这个单元时间。好，现在呢，这个为道德按赞的道德月刊呢，接下来要来做征文比赛了哈。张荣发基金会举办第五届道德月刊的征文比赛，邀请全台湾的国中生投稿哦。他的这个邀稿的对象、征稿的对象是国中生，所以年龄以上、年龄以下的朋友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们家有国中生、亲朋好友有国中生的小朋友，第五届道德月刊的征文比赛是已经开始了，可以来这个写字、写文章来做投稿。这个比赛呢，有一般组跟偏乡组，每一个组别啊，选出第一名一位，第二名两位，第三名三位，加作选十位耶，总共32个得奖机会。啊，这个是征文比赛，所以第一名会有奖金的，最高奖金6000元。

娃娃魏如萱跟许光汉的合作歌曲《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好了，没关系啦，好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在台74线东向14到16公里崇德路段的先前有事故，目前事故解决了，车流还是很多哟。国道3号南下的 41.5 公里土城前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宇宙人理想状态，待会休息回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录在《灵魂的回声》，他们是 Echo 回声乐团，今年的上半年发行了暌违已久的专辑哦。歌曲叫做《Silent Night in Shinjuku》。Shinjuku 在哪？新宿。我这两天，应该说是我从七月份到现在，就陆陆续续把五月份家族旅游的照片慢慢上传到个人的这个。个人的社群平台上面，真的很懒惰欸。我觉得至于我本人来说，我看到我身边的友人哦，整理工作吗，或者是整理出去旅游吗，或者是看展览的一些照片分享，我都觉得哇，真的很有能量跟行动力。国道三号南下 41.5 公里土城前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台68线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道外线车道有事故。

陈珊妮歌曲叫《低调人生》。待会的八点半来听景广新闻，听到的是陈珊妮的词曲，不过是炎亚纶跟尚荣的演唱作品，你就。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成立公司，假借债务整合名义诈骗，苗栗地检署侦结起诉九人，其中四名核心成员，从重求刑十年、八年以上，并申请扩大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地检署侦办假借债务整合诈骗案，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苗栗警分局、刑事局等单位展开调查，查出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先后成立两家公司，假冒银行诈骗原已有多笔负债的被害人交付信用卡。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九人，其中侯姓男子等四名核心成员分别求处十年以上、八年以上不等刑度。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3: 该公司设立后以随机自动拨号方式联系不特定民众，向民众扬称为某银行或与其有特约关系，推出整合降息方案等语，诈使民众将信用卡交予公司人员，公司再以虚构手续费金额的名义持民众信用卡与网络进行购物，使民众再负担信用卡债务，待该公司人员取得网络购物所得商品后，再转卖前开商品获取不法所得。
2: 检方并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2亿8000多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没转弯没打方向灯，遭警方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5: 喝什么啊？喝酒。啊，你喝酒还骑车？
4: 女子尴尬地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静义所长说，
6: 林女也坦承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

0: 民警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杯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木栅指南宫发生大火助熔，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指示中央跨部会全力协助，文化部长李远今天提出以修待训方案，适用于尚未列入文化资产指定的建物，在长址修复的同时培育修复人才。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有60年历史的指南宫凌霄宝殿遭大火重创，但由于尚未具有正式历史建物或古迹身份，文化部无法直接以一般的文资修复专案进行处置，因此文化部长李远参酌去年丹纳斯台风造成台南大量老屋毁损，试办以修代训的案例，希望提供指南宫相关协助。
4: 以修代训就是我们找了一批很有兴趣的，他想要去帮忙学这个修古迹、修建筑，可他没有执照，那我们就请他来修，因为它是一个没有那个古迹跟历史身份的建筑，所以它没有执照的人可以来。那利用这样子一个修复的过程中，训练年轻人可以成为未来的修复师，在我们的计划里是允许的。
3: 文化部表示，针对具有高度文化景观价值的建筑，以修代训不但能加速修缮，同时培育在地修复技师。去年台南开设汉式红瓦和日式水泥瓦两个班级，最多可招收约20人，让珍贵技术得以传承。这也将是极端气候冲击下传统聚落与自然共存的重要方案。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青虫阿欧跟林柏宏的歌曲叫做《玻璃的故事》，8: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三号的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南下苗栗过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9762的小客车开太慢了。国道三号南下41.5公里土城前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温蒂漫步不夜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洪佩瑜，哈嘎给狗 Q 课语作品叫做《无姓同名某乡 Q 名》。继续听到的是柯志堂 My Nova 当中歌曲叫《Even》。

Even though I wouldn't， 它是柯志堂。待会的九点钟要来汇整整理路况消息了，都是英文作品，来自 Gracie Abrahams， 歌曲叫 Close to You， 待会见。

0: 银
1: 行。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42.5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外线是连接车故障，要特别小心了。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

0: 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1: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好，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做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0: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赖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2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赖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1: 好，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好，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3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3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0: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0: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录，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 你可以向当

0: 致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Blink 182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9:14:15这一节一路到9:30都给你朋克摇滚音乐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32.5公里，靠近高科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外线车道连接车故障。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的中线是木棍掉在这里。刚刚是 Blink 182，现在是灭火器忧愁恋歌。

堂课音乐的部分呢，不只是有英文作品、华语作品、台语作品，灭火器乐团《忧愁恋歌》9:18要19分，甚至还有客语作品。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的中线木棍掉落，国一北上的32.5公里中线至小客车故障，外线是连接车故障。目前路网头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讲到客语作品纯粹污垢专辑，他们是脆垢脆垢乐团。脚头拿着去请头家，锄头拿着去找老板。

给我跳拿的疫情跳嘎，危险的事情不要乱做哈。这个一个反动的音乐作品，脆狗乐团，脆狗乐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023。这个周末过后，下礼拜就要开学了，是吗？好像要准备来做收心操

他们叫做粗大 band， 歌曲叫做告诉我。9:26，国道3号南下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金属掉落物，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的中线木棍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号北上的32.5公里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外线车道是连接车故障。好咯，待会9:30是金广新闻，新闻回来是英国金榜的榜单揭晓。哎呦，忘记讲歌名了，他们是胖虎，最有价值的事情。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节即将到来，低价的蛋黄酥月饼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2: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七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3: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2: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大麻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共犯。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1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3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忠说，
5: 跨境运毒网的1号接包车手、2号车手北上取货后啊，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无误以后啊，指派3号车手余贤啊前往该旅馆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4: 5名车手讯后被疑涉嫌运输2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2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

0: 运输贩卖，以免处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供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供餐准备到位。记者陈韵涵报道。
2: 教育局长蒋伟明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供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蒸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明局长说：“
3: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哦，又衍生两个议题。”会被影响到供餐的一个品质，家长的监督权力量会被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三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2: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景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9:39，回来我们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哈。台65线北上的福州出口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国道1号南下17.7公里过内湖，路间有机车跑上来，非常危险哦。台61线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防眩柱掉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的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中线木棍掉落。好啦，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0000000123。今天的英国金榜上呢，其实最近有蛮多新歌的，但是有一首新歌不在前20名，我感到非常的讶异。然后上礼拜，反正我播过了，播了一次，然后让我没办法继续播，让我有点生气。没关系，我就之后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揭晓这个名次，
1: 第18名
2: ，Number 18。
0: 本周的第18名进榜3个礼拜，从23名一路往上爬，叫做 Oh Yeah， 好台式英文哦。Oh yeah， 有比较外国一点吗？来自 Steve Lacy 的歌曲进榜3周。好，刚刚哪一首歌曲是已经被调到20名以外的呢？我现在往下刷，我刷不到50名内好像都没有他。我看，真的没有好，我本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是马丹娜跟Kelly Minogue 的 Love Sensation， 但没关系，我们就来听这首本周第18名。Oh yeah。

0: 本周的第十八名来自 Steve Lacy， Oh yeah。
1: 第十二名
2: Number 10。
0: 另外这

这个歌手他前面有几首歌曲，他有几首歌曲进到前面的名次，应该要这样讲。本周第十六名来自 Katy 进榜，一开始就落在第十六名，叫做 Hootie Fruity。

0: 来自本周的第十二名 Catsy 歌曲叫做 Animal。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在短影音或者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蛮常听到这首作品的。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也是以电子音乐著称的，虽然是乐团，可是是一人成军的乐团 Tame Impala 进榜五周歌曲叫 Loser。

0: 来自 Tame Impala 本周的第十一名歌曲叫 Loser。 台65线北上8公里福州出口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防眩柱倾倒在这边。
1: 第九名
2: Number Nine。
0: 这首歌曲是我近期以来算是最喜欢的歌曲之一，电子音乐曲风进榜12周，非常适合 Friday Night。 来自 Silva Bampa， 这首是 Remix 版本，歌曲叫做 On Tonight。

0: 来自 Silva Bampa。进榜几周啊？进榜是12周电子音乐曲风 On Tonight 9:52。
1: 第八名
2: Number Eight。
0: 这个曲风一转不是画风一转。本周的第几名呢？第八名 ，Olivia Rodrigo 发行新专辑了，进榜13周啊。最好的名次是第二名的亚军单曲，歌曲叫《The Cure》。

0: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曲曾经的亚军单曲叫做 The Cure。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继续往前走一个名次，本周第七名进榜，哇，七七七耶，这个在西方的文化当中是 Lucky Seven 的这个数字哈。进榜七周，最好的名次是第七名，最低的名次也是第七名，一直维持在这个地方，它叫做 Sienna Sparrow。 连续的七七七应该是个还不错的征兆，歌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0: 他叫做 Sienna Spiro， 本周第七名 Lucky 7777号歌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我们来分享本周的亚军单曲。
1: 第二名
2: Number 2，
0: 这个前奏一下，这个一秒一下下来，你就会知道了哈。世足赛都已经结束不到多久了，我出国玩都玩回来了。进榜十二周亚军单曲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歌曲叫《呆呆》。好了，待会上完接棒，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礼拜要开学了，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7点再会，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中线木棍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的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金属的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5线北上8公里处福州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网图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4:12，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Ella Len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她在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拿下了冠军宝座。似乎最近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撼动她，她已经进榜44个礼拜了，大部分时间她都坐在这个宝座上面，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啦，来到了星期五的晚上，把所有的路况消息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还有这里屏东县的万丹乡万丹路3段220巷60号有火警哦。好，继续来关心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这首歌上升2个名次，叫做 Boston。 那第三名被挤下去了，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三名，第四名 Morgan Wallen 下滑了一个名次 Been By Now， 第五名 Ariana Grande 的持平作品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当天是第五名的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第六名又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好，在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这里有火警了，经过这里的朋友小心一下哦。

那第六名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之后是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本周呢持平在 No. 7， 肩榜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那第八名持平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哦。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好，本周第九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十名又是 Ella Lenny 的 Be Her。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Man I Need Olivia Dean 本周的 No.9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还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为西南风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比较不稳定一些。在南部地区还有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并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及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晚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些，在新竹及马祖、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18号沙德尔台风已经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1号台风艾桃及第22号台风班朗，两者皆为轻度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日到周末整体的话，降雨会在少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午后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发会公布两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2: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光泽诊所先前也爆出针孔偷拍，新北地检署查出北区8家分店共有300名消费者受害，今天将集团诚信协理等9人起诉，并求处16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因逃亡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今年5月，国内多家医

0: 美诊所爆发偷拍案件，其中全台拥有48家分店的光泽诊所也名列其中。新北地检署查出，集团位在北区的8家分店内的诊间、雷射室、恢复室等空间，利用烟雾侦测器伪装，以针孔偷拍消费者，300人因而被侵犯隐私，其中还有人是未成年。而艾尔利集团先被揭发偷拍之后，光泽集团负责人王朝辉还指示拆除大队到全台分店灭证。检察官侦查后认定集团诚信协理、资讯主管、员工和安装厂商等共九人涉犯儿少性剥削条例、无故窃录少年性影像、个资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1: 本次起诉范围一共有8家分店，被害人超过300人，并对主要被告具体求处重刑，其余分店部分仍持续积极侦办中。
0: 检察官审酌诚信协理和唐姓资讯主管利用消费者信任犯案，犯后湮灭证据，否认犯行，推诿卸责，分别求处16年和14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案发之后潜逃中国未归，已经遭到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终审会今天审议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及交通罚锾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并宣布经由废除飞核家园一案成案，将于11月28日的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法院会14号在蓝白人数的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针对性侵、虐童、加重诈欺等罪使用鞭刑，废除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并送请中选会审议。中选会主委游盈龙28号宣布审议的结果。
4: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认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罚，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8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7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护解。
3: 废除飞核家园公投提案的主文为：你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公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阳性男子违规停放车辆，做事取出疑似枪支恐吓被害人，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受理报案，待同犯嫌到案说明，并查扣涉案枪支，检送侦查队检定。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被害人将行车记录器影片PO在社群平台，他驾车行经和美镇爱物路，因对方车辆占用部分道路导致无法通行，被害人按喇叭和违停驾驶发生口角，纠纷过程对方有做事从车上取出疑似枪支。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依规定受理开立案件证明单，带同阳性男子到案说明，查扣涉案恐吓枪支。
6: 本所受理后，立即调阅相关影像，并循线查明涉案的对象，确认为阳性男子涉案后，立即查扣疑似的涉案枪支一把，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案函请侦办。目前将查扣的枪支交由我们侦查队的鉴识小组以厘清是否具有杀伤力，后续将依鉴识的结果及相关事证依法就办。
5: 和美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法。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员警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将于今年9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 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8: 劳保局呢，从9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

0: 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经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1: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9月5到6号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气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的享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玲报道。
3: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4: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3: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卢广仲歌曲《大人中》。长大后谁不是离家出走啊？可能有些人住家里，那就不用了，对吧？省一笔这个房租，存钱比较快，对吧？10:52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

等一下，11点会诊路况消息喽。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高雄市的大寮区平等路和中正路四巷口有事故。台南市北区小东路和东新路路口中线车道自咬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要注意。陈启真还是会寂寞，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夜晚11点，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晚上的11:01，警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另外，稍早呢，国三在南下223公里过中兴系统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有经过后，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三南下223公里中兴系统过后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接着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那这边所有拥塞尾端在内江街这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0: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个周末假期有没有要去哪里走走呢？还是要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呢？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了，在台北就蛮好玩的了。大家去中部啊，去南部也都不错。九月份开始有国旅补助啊，你登记了吗？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哦。我是蛮期待接下来要去中南部走走，因为之后我有一些可能工作会到中南部去，那也顺便出去玩，多好。

清空五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少老，260匹的马力，为冬点到100只要6秒钟。

外口日头赤炎炎，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甲规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落。

11:17，好，国道一号北上了，五股交流道要增设一个北入北出匝道改善工程。它增设台65往北进入国一的匝道桥钢构的吊装作业，好，所以影响到的呢，国一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封闭，不能走哦。

怪情歌，林宥嘉，还有刚刚是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1号南下2.6公里，8堵，出口匝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中央北路3段120巷有便当店的一个气爆状况啊，目前周边的驾驶朋友请提早改道行驶，好吧？目前管制的是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哦，是没有办法过的。我们警察同仁在场疏导管制，再麻烦你哦。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这个地方，避开它吧。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是姚乃文我给的爱。11:38，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侧车道，大塑胶带在飞呀。好，另外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好，这边有交通管制，不要再过去了，现场有很多的碎玻璃啊。我们警察同仁管制了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哦。

向幸福的人，杨丞琳。好，国道六号往西28.6公里普里隧道外侧自脚客车抛锚哦。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仁德站位跑道，大塑胶袋在飞啊。台北市北斗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这边有管制，不能走哈。现场有一些碎玻璃的情形。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

苏打绿歌曲《小情歌》。好，等一下12点，8月29号，欢迎回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之前一起来听到的是魏如云的歌，叫《深爱着》，等会见喽。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点0分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这边仁德战备跑道啊，内侧车道有大塑胶袋在飞，有经过的话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哈，新五路这边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关心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那另外要注意台北市这边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这边有一些状况，所以有管制。那么目前呢，在现场路面有一些碎玻璃啊，也管制了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兄，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传播 Rainbow 这首歌咖啡因12:08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这边有交通管制是不能过的。

邓紫棋，这首歌叫《泡沫》，还有刚刚是迷先生，都是浪漫害的。台北市北投区这边是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有交通管制。路面呢、现场有碎玻璃啊。那警方，我们同仁们管制中央北路三段，这边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好，另外国道1号呢，这边新五路要往五股交到北上入口匝道，这边封闭，那麻烦你改道喽。

0: 嘿嘿，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

0: 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1: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延烧到伊比萨，
2: 对金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金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艾怡良，歌曲《别说出》。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交通管制已经是排除的喽。再来国道一号，这是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会封闭的，所以没有办法走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

刚听到是阿令的歌，我很忙。12:41，不要疲劳驾驶哦。如果你有点累，打哈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可能没那么快啊，吃口香糖啊，动一动，呼吸新鲜空气，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

刚刚是萧煌奇的歌，叫《给亲爱的你》。有了官报金广0800000123，刚那首歌萧煌奇唱歌的方式，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其实不太一样，比较柔和一点。

梁咏琪歌曲《偏见》。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边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Charlie Puth的歌《Don't Meet Your Heroes》。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管路况导航。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一号这边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的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这是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就这样一眨眼来到了8月29号，也是8月的尾声了。哎，这样子是不是代表秋天的脚步慢慢的接近了啊？这几天有一点让我觉得没那么热，有点凉意，不晓得是不是我的错觉哦，还是我真的那么渴望秋天来，所以可能心理作用之类的，不晓得你的感受是如何呢？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国道1号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封闭了国道1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另外，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刚刚接到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已经到了半夜凌晨了，外面是欧密码，天空呢高挂着明显的月亮，我们就用这个月亮来当作今天节目的开头吧。范丞丞的月光。

听到来自范丞丞的月光。现在从我们公司窗外看出去，似乎是找不太到月亮啦，不晓得你那边看不看得到齁。不过讲到这个很有趣，我觉得最近呢又上滑一些社群平台嘛，然后我发现最近好像很多人提到看到一些像 UFO 的东西、幽浮之类的齁。所以也许呢你现在往天空看那个亮点有可能不是月亮齁，有可能是一些没有办法定义的高科技飞船之类的。好，算闲话家常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 follow 这个议题因为自从今年美国那边国防部他们自己算是公开他们的机密情报之后呢，就是有关于一些像不知名飞行物体啊或者是不明光点之类的那个影片跟照片还有一些报告就引起一阵的这个 UFO 热潮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我觉得自从那一次之后啊，在网络上呢就开始肉眼可见的发现大家在 po 这个有关于 UFO 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那相不相信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只是我觉得这一波热潮也算是让大家有点增广见闻的也确实有很多看到让人家觉得会想一下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那个是不是错觉，这个是不是风筝而已，还是什么一些气象气球之类的东西那引起很多讨论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查一下我觉得蛮好玩的。时间到1:14，节目一开始要照惯例来带您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8月29号礼拜六。今天受到了低压带影响那这样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呢环境依然是西南偏南风这边啊。那中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的状况，午后依然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水汽比较多一点所以下雨的这个状况呢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的。而这边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跟大家来叮咛啊，因为连下好几天的雨山区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如果你是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们要慎防积水淹水啦。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南部跟东南部的高温大概落在31-32度，其他地方大概是33-35度大台北地区跟桃

源都有机会突破36度，非常的热，紫外线也蛮强的、哦、有可能会过量，所以如果你是白天甚至中午前后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了。不过这几天天气回稳的状况也算是蛮明显的啦，大家也都能感觉到比之前好太多了齁，至少不是那种狂风暴雨的时候。也刚好适逢，哎呀，听到我声音就知道周末来了。周末到了，天气又好，那肯定是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行程啦，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下一首歌曲，同里尊雅的 All is Well。

is well 来自同理尊雅，时间是1:19，快要20分。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的施工在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施工。以及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北市区在1点的时候接获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记得打开车灯，半夜开车不开灯那是有一点危险哦。那也记得开灯不要开错了，开到远光灯的话请把远光灯给关掉。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00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林怡。

我知影你是烦恼源，嘛知影你是惊人无同，只是你我的时间，亲像人落冬的身躯，愈来愈遥远。

0: 也跟我讲你最近感觉不好行，听老嘴娘都在个，刚刚别人朋友会感慨个，顺顺来凑镜头转圈，怎样感觉紧张？喂，
1: 好事，
0: 不要个环路当个环路塞，你老客家有等来，人生身体用起来，便宜就所在，莫被狂掉都无病呀，
1: 钱给开。
0: 结婚阿爸讲起来，以前我们去跳海，破病的人自己了解，辛苦自己扛起来，耶！阿爸讲话真正是酷强酷强酷强酷强，拢赶快。

听到的歌曲非常有辨识度哦，他们是同根生还有曾卡郎，秀贝嘎林贡。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 Leon Bridges 的 Illusion， 我们等等见喽。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一样先关心路况。在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道5号的北上，这里是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2线的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1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哦，这里是不能走的。再来，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地方，中外线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有市区的施工路段，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的双向外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以及这里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捷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呢，有部分的车道管制。还有台北市区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封闭了1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今天陪伴你单元要来跟你讲一下有关于可能心理啊、情绪啊、人际关系相关的这些议题哦。那刚好最近呢，我的朋友圈这里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但你要说他本性是坏的吗？啊，本性倒也不坏哦，不过就是很容易在群体里面呢，说错话啊，惹得大家都不是很开心。那这时候呢，我就稍微想了一下，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好好的在群体中获得大家的回应呢？怎么样在一个 team 里面，在一个团队里面去让大家有办法跟着你的话哦去聊天哦，让气氛 OK， 说话的这门艺术有什么样的技巧跟可以我们探究的地方呢？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察觉到，我在一个团体里面哦，如果那个团体很安静哦，我会想办法让气氛活络一点。但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我觉得是可能与生俱来嘛，或者说长期培养下来。那你真的问我说我用了什么技巧，还是用了什么方式，我好像一时也想不到该怎么解释它哈。于是我就搜寻了一下，我就找到了一篇文章，就蛮有趣的。他这篇文章是在以一些那个艺人哈，日本那边艺人或者是一些演艺圈的人呢，去做一些例子，然后来讲说这些艺人他们怎么样去说话的，怎么样让自己说的话能够引人入胜哦，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就稍微读了一下这篇文章，我觉得他提到的几个这个参考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虽然说你可能现在听会觉得有点啊，要这样做会不会太 over、太抓嘛、太超过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没这样做的话，会不会你平常讲话就是，你根本想不到该怎么讲，或者是你在形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单纯的在把这件事情平铺直述的讲出来。好，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让自己的功力更上一层楼的话，到底应该往什么方向呢？于是这篇专题文章呢，他就列了几个方向哦。他说第一个啊，你可以用一些撞声词哦，比方说他这里举个例哦，他说艺人很常用的一个说话技巧就是撞声词哦。好，他们就加入了这个撞声词啊，基本上呢，整个对话就增添了所谓的临场感，而且更有趣了哦。比方说一台车子开过去。你如果只是很单纯的解释说，哦，有一台车从我身边开过去，但如果你这时候加了一个撞声词了，我跟你讲，有一台车从我身边这样咻一下，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生动了起来？虽然说你可能一开始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被吓到，或者是有点惊讶，可是整体来讲又没有那么的违和，反而呢，这一个撞声词它可以让你去更加的
印象深刻，说刚才这个人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样子的状况哦，然后那个画面呢大概是什么样子。他如果只是讲很快，哎，具体多快你不晓得，但他如果加了那个撞声词下去，说咻这样过去的话，你可以马上知道说，哇，他真的就是跟风一样快那种感觉哦。好，那他列的第二个参考的方式呢，是你可以去稍微让自己讲的东西凸显一下哦，凸显它的特殊性。那怎么样子凸显呢？就是和普通比较哦，比方说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个哦。哦，他说一台车开得很快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跟普通来比较呢，你这时候可以前面加说，我跟你讲，一般的车子啊，基本上你就是看六七十公里差不多嘛，对不对？可是我昨天遇到那一台真的很夸张，他这样咻过去，哇，至少一百公里吧，这样子。所以你有一个比较级之后呢，你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在比较下来之后更突出了。更突出之后呢，大家对于你讲的东西，一来印象更深刻，二来呢，他们也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人讲话蛮有趣的，你这个人蛮会讲话的。好，那再来，他说你还可以适时的去增加一些自己的感想或心情，比方说刚才那一段话，我前面就不再重复了。我如果一直重复的话，光这个单元我就要重复五六次。哦，你可以在后面加说，比方说刚才我讲完那一段嘛，哦，那你这时候加了一些自己的感想跟心情，就是哇，跟你讲，遇到这东西真的是吓死我了，我真的是吓到腿软呢。哦，这样子一整段下来呢，你把说

有的要素都进去之后，原本只是想形容一件事情，就是很单纯的你遇到一个开很快的车子，但是经过你的一些巧思编排，这整件事情听起来它的那个起承转合跟你后续造成的影响什么的，欸，是不是就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别人呢，其实就开始会可能对于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给一些回应，比方说啊，真的有那么快吗？怎么可能，太夸张了之类的哈。这时候对话就可以开始进行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他能够 这篇文章能够把这几个要点给列出来，我觉得其实蛮厉害的。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蛮会带动团体气氛的人，或许你也没有意识到平常在使用这些技巧。好，单元的途中呢，我们来插播一下最新路况哈，因为有点担心，在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国道警察正在处理当中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重复一次，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好，那这篇文章呢，在后半段呢，他也讲到了另外一种情境哦，比方说，你今天如果被人家给称赞了，你应该怎么回应？有些人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啊谢谢，或者是就笑了一下啊没有啦没有啦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想要让团队的气氛或者说现场的气氛再更活络一点的话，他也给了几个方向，比方说你可以自抬身价让他去吐槽，比方说对方称呼你，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那你可能怎么自抬身价，就说哦没办法，我天生就是做这块的料，我是天才。那对方可能就会笑一下，然后说哇你在说什么东西之类的，或者是你觉得自抬身价对你可能不适用，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你可以谦虚装傻，或者是呢你就在请对方呢多赞美一点，说哎呀我很喜欢听这个东西，你再多夸两句之类的，不管怎么样呢，你都是做一件事情，我觉得统整下来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学会抛接球这件事情。然后就回到了我单元最一开始讲的，就是那个朋友啊，感觉他很极力也在丢球，在大家聊天的场合呢，他一直不断的想要带动气氛，他的带动气氛方式是什么？把球抛出来了，可是他抛的球没人接得到啊。如果你今天丢了球，你往别人身上砸，你往别人脸上砸，别人要怎么反应过来？不太行哦。所以你要带动气氛，或者说讲话这件事情、聊天这件事情呢，其实跟抛接球一样，你要让整个运动过程是顺畅的话呢，你就必须去注意到这些事，然后也要注意到自己讲出来的话，别人有没有办法回应。所以这个到后来，我后来想了一下是，是某方面啊，它其实跟同理别人感受是有一点关系的哈。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去先比别人多想两到三步，比方说你今天好，你听到了某句话，好，你接下来要想的事情是 OK， 我要回什么，再来你要想什么，再来是我回了这句之后别人可能会回什么，别人可能会想什么，那再往后我有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有没有办法再回回去，那这个的 大前提就是整体的气氛都是活络的，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不是说别人讲一句话过来，我丢了一句回去之后就被句点了，就全场安静了，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回错话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平常聊天的时候也不妨来想一下说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回话，让自己的对话功力呢是不是可以稍微的精进一点点，让自己不再成为大家眼里的句点王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经验陪伴你单元啦。关于讲话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门学问啊，一门艺术哦。谈话技巧、说话技巧、聊天的沟通技巧，或者是谈判技巧之类的。

类的呢，也有非常多专门的教科书。那刚才讲的这一个是我找到我觉得蛮适合应用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那你如果觉得这好像有点太超过了，我用下去感觉会被讨厌哦，那你就不要用，你可以自己去折中一下看怎么调整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

现场下着大雨，非常的视线模糊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讲的单元是跟讲话有关系，来听到这首歌，椅子乐团的《想和你说说话》。

你好吗？今天你有没有开心呢？我写了首歌想告诉你我爱

一首歌曲也是跟说话有关，欠提的歌，那是讲不出一句话。说话不容易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困扰的话呢，可以自己对着镜子多多练习哦，先练习跟自己对话。1:53，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顶级系统前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目前是在处理事故的，有小客车自撞了，有可能是因为现场下大雨的状况哦，真的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陈竹生 Hip Hop Formosa。

讲的回来的。青山绿水围的台湾，托克高

About Formosa 来自陈竹生。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严正兰的《都怪那一眼》。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0: 现场下着大雨，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个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来，国道的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市区的施工呢，这里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双向呢正在轮流的封闭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还有新北市的，这里是在板桥区的光复大桥双向外侧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以上的快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金光中您行车平安。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刚开始也要继续来带您关心一下啦，因为南部这边呢，等你老河哈，老河发生意外事故的几率风险呢就会比较高一点。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在云林开始以南哦，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啦。中央气象署现在也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县市呢，

具有发布黄色灯号这个等级的大雨特报，请各位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啊！哦，还有正在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乱变换车道哦。那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进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这里下着大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00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eventeen 的 Flower。

Seventeen 的歌声 Flower， 他们是2015年成立的团体哦，然后有13位年轻小伙子啊，只能说真的是青春洋溢啊，真希望自己可以永远停在可能刚成年没多久的时候。不过如果没有经过后面这十几年的洗礼，感觉好像也没办法成长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哦。当然还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可是我觉得总是慢慢的变好嘛，你说是不是？2:11，任何的路况再麻烦各位了，有更新跟着补充都请继续拨打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林杰星的乱流，如果搭飞机遇到乱流是非常可怕的哈。开车时候遇到狂风暴雨也是蛮可怕的。虽然说这几天天气稍微转好了，不过对于南部的朋友来讲，可能好像也没有差到太多啦。哦，那也是要再提醒各位，连日的降雨，山区的含水量呢是非常高的哦，土壤很容易就会坍方落石。真的要麻烦大家先避免前往山区啦。那这边也有跟摊方有关的路况来提醒各位哈，是在新竹县尖石乡这边竹60线的双向23.5公里处，因为摊方正在管制当中。

整个是不能走的状况啦。哦，那有些时段会采单线的放行管制哦，所以如果你刚好有路过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双人团体，他们是 Vase and Hazy， 这首歌叫《有多难》。

听的歌曲来自许富凯的《中山交番》，那是在讲以前的一个派出所的故事哦。觉得听歌，然后听一个故事，其实是蛮不错的事情哦。透过歌曲来跟你述说一些历史，然后也可以去进行反思哦。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啦。2点25分，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现场下大雨，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一的，这里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车道不能走，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23。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听到来自蔡小虎跟林珊的《月光河》。

那是家裡心愛的人開車出去佚佗的時陣，我攏希望大家會當平安倒轉來，所以請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在你的車裡底放有反光的背心盒，啊，還有那個車輛故障的標誌，安尼吼，萬一啊不小心遇到事故，啊是一種故障的時陣，你會當提醒其他的家屬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車平安、健康快樂。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进广州号
1: 啊。啊啊，有有。
2: 你就爱上细听，嗯，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
1: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沙金水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时间来到2:33，我是阿金，感谢您持续锁定今夜谈心的节目。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哈，一样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目前是还在处理，重点是现场下大雨啊，大家能见度是比较差一点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外线有散落物，还没排除。以及国道的施工，在国义这边呢是封闭了国道1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3号的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也都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好的，这里有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要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喽，来关心一下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了。有一名无姓男子呢，在民国112年的时候，在屏东的住处遭到搜索，那搜索的时候呢，他不配合而且在警方破门的时候还朝大门的方向开了3枪啊，很可怕还好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经过高雄高分院的审理法官考量到他的这个状况呢依照杀人未遂罪改判8年哦。好，那整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啦，真的是有时候你邻居这边可能住着一些有风险的人的时候呢，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看连警察都没在怕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的判决书说明呢，法官考量到吴男在二审的时候坦承杀人未遂罪的犯行，与3名原警各以8万元、7万元还有12万元达成调解，并完成给付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他的刑改判成杀人未遂罪的部分改处8年哦。另外，沈卓他还持有大批的枪弹宛如小型的军火库流入市面呢，非常的影响社会安危啊。所以呢，他们就还会再继续去考量其他的一些合并量刑哦。所以你看，其实112年到现在，哇，开庭真的是要开很久因为要确认非常多事情，然后去好好的看一下，说到底这个要怎么判比较好，那个要怎么判比较好哦。所以大家如果说，你看到一些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然后也被抓走判刑了，然后你才能变说，哎呀，为什么都过那么久了还没有一个下文？为什么他就一直都不用继续关什么的？其实光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杀人未遂罪呢，可能都要经过3-4年的一个审理过程所以

要判决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好，那刚刚也讲到说为什么不进去关，那关了对他们来讲是有用的吗？还是说现在关了会有什么样子造成影响呢？好，那目前其实监所的收容啊还有人力呢都面临到了挑战哦。怎么来讲呢，就是整体的收容人数已经到了66000名了哦，是超收比例高达了 4.6% 哦。那也因为呢国内的人口分布密度基本上都是西半部比较多嘛，同时这个也造成了西部监所的空间还有人力不足了。为了解决困境呢，法务部督责矫正署去推动多元舒缓措施啦，针对一些短刑期非危害民众安全的这些轻微犯罪者呢，透过这个役服社会劳动还有役科罚金这些役刑替代处分来降低入监的人数。简单讲就是一些比较轻微犯行的人呢，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来换，就是当作处罚然后去好赶快呢把他的方这个处理的部分处罚部分呢去好好的解决掉，就不用进去关了。不然现在呢整个收容人数已经超收了对于整体环境来讲呢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当里面的环境开始变得更恶劣的时候，哇，其实对于受刑人来讲除了让他们难受之外呢，在里面的工作人员们狱警啊什么的其实也是不太好过啦。所以整个呢矫正署他们也都开始去做这些改善要来解决当前的困境我也希望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做到一些后续的处理让整个呢环境可以相对来讲好一点再来几个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系的首先呢有一名戴姓男子去年从泰国走私2公斤左右的一个大麻包裹空运回台结果呢当场就被海关识破了他一回到台湾呢马上就被逮捕送案去送办了到了今天不是今天应该说昨天昨天呢台南地方法院呢就以这个共同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呢判处有刑徒有刑7年所以你也看这个一个毒品案走私案呢去年到现在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那也才定案，而且全案还是可上诉的状态真的是要花一段时间才可以把这些恶人好好的去做到最适当的惩处以及跟毒品有关的呢，台中这边呢、有企业前几天捐赠了1600剂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给市警局来强化第一线的查缉量能，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样子的企业捐助市警局也表示呢，这个最近3个月已经成功查缉还有羁押毒驾犯有122人光3个月台中这边就已经抓到了122个毒驾的嫌犯，真的是非常的多但也同时呢显示出来了是有效发挥司法贺阻的这个效果的也提升了现场的执法效率。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你碰了就没完没了啊，拜托了拜托了，不要想说试一下没事有可能试个一口完了你就还有第二口第三口，你之后就离不开它了。那为了阻绝这个新兴电子烟泛滥提高海关弃私条例财阀的贺阻不法效果呢，财政部在昨天预告修正规定了，排除私运价格低于新台币5000元的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免罚还的规定什么意思呢？原本这个走私价格5000元以下的这些可能跟电子烟有关的配件啊什么东西的是不用判罚还的没有任何的处罚的，但是呢接着

预告了，修正了哈，这个免罚还的部分呢改掉了，也就是说现在不管你运过来的东西啊到底多少钱啊，即便这几百元啊几十元啊，只要它是违法的呢，它是走私进来违法的啊，被截获了，你都要被判处罚还哦。啊，这个感觉不错啦，因为你看，如果说5000元为一个单位，那聪明一点的是不是每次走私个4999进来，哎，没被抓到就没事啊，被抓到了也没事，那我分好几批进来，那个量一积下来也是蛮可观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动呢，真的是蛮不错的，希望可以继续来修正法案，然后呢打击这些不法的分子啊，还有打击毒品，真的是不要再让毒品流到社会上了。好，以上呢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啦，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几件新闻消息。2:4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啦，0800-000-123 0000-123。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王嘉怡的歌声《浮现》。

来自小雨、宋念宇跟香兰合唱的《完美的人》。2:49，没办法成为完美的人怎么办呢？没关系哦，不用那么纠结，但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完美的驾驶哦。开车上路呢，都是一个攸关大家生命安全的事情啊，一定要好好的盯紧前面哦，注意车前状况，好好的开哦，不要乱开，不要那边变换车道不打灯的啊，哦，鬼切啊，鬼转的啊，哦，奥比奎蛇形的啊，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请您不要做了。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来持续关心到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还在处理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哈。上个礼拜半夜也是下雨，下到很夸张，甚至哦有那种超大豪雨等级的特报哦。那也是那一天呢，整个国道上面的路况非常之多啊，最多就是自撞。啊，那也有自撞到翻车的哦，一个晚上呢就5-6起了。我这个时段5-6起路况算是蛮多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不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了。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刚是完美，我们再听个不完美的，不完美，来自赖慧茹。

不完美，不完美没关系，接受它，然后继续生活下去，这样也就没什么问题了。赖慧茹的歌声送给大家了。2:55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点前我们听到 JJ 林俊杰非常早期也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杀手》。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凌晨三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威，晚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十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场下着大雨，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中外线车道散落物还没结火排除。国道一号在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在封闭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都正在施工封闭。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里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台15线南下13-15公里宝斗厝之前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在全天候的封闭。新竹县尖石乡竹60线双向 23.5 公里，这里因为摊方的关系在管制当中。还有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际刑警自由协会秘书长蔡俊章。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吗？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丰富警广更美好。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哈，那我通常呢都会搭配一些主题来选歌。今天来听到这些歌曲都跟饮酒有关系，喝酒。你喜欢喝酒吗？我蛮喜欢的，但我酒量不太好。不过再怎么喜欢呢，也都是要注意安全呐、啊。请理性饮酒，那切记千万不要酒驾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提醒各位，今天酒相关的这些歌曲呢，哇，真的是一大堆哦。挑了几首，感觉大家以前可能会有听过的歌。谢雷要来当今天回忆歌单的开场嘉宾了哈。他在37年前的时候呢，1989年，那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销售突破了130万张，非常的厉害哦。那他也在2024年的时候呢，又穿着当年的打歌服，然后发行了新的这个专辑啦。好，那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1989年的这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同名歌曲，谢雷的《九国英雄》。

就体会到1989年卖130万张唱片的魅力了吗？来自谢雷的代表作《九国英雄》。3:10，继续提醒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现场状况如何，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是1989年的歌，《失笑容》啊，这个名字也唤醒很多人的回忆哦。他在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

徐孝荣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你喝酒一次都喝多少量啊？有没有是直接喝到烂醉的啊？喝到断片的？喝到在路边抱着水果盖吐的啊？啊！我最近喝酒的时候发现，我的酒量好像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不太行了。可能喝的量好像没那么多了，我也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一次喝酒的量。那我本来就没有喝很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酒量很差。哦，不过呢，最近几次有一种喝完了之后呢，隔天有点宿醉，头有点痛痛的，以前几乎没有过这种样子哦。所以我就觉得，看来还是要为了健康着想啊，还是可以喝，但是就再把量减少一点哦。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哦，一起照顾自己。喝得开心，但是也要健健康康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跟酒有关的歌，是黄义凌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来听到黄义凌的歌声，爱情的酒拢袂退。

黄义林的歌声，爱情的酒拢未退哦。难道我喝完隔天宿醉，是因为我前一天啉的是爱情的酒吗？我怎么都不晓得呢？啊，真的是大家喝酒适量啊，好不好？不要去那边拼酒追酒，那些都是不太好的喝酒习惯哦，害人害己啦。喝得开心就好了哦，不要妨碍到别人哦。3:21。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那讲到酒。甲酒有关系歌，一定有这条。二姐将会酒后的心声，1992年的代表作。

酒后的心声，来到了今天酒类歌曲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动力火车的歌曲，酒醉的探戈，酒醉的探戈，2001年版。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et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3:36，听到来自周子阳的歌曲《风声》。如果你边开车把窗户打开一小缝，应该也是有办法听到风声的哈。不过如果你在的地方在下雨，那先不要做这种事情，你可能车里还会上演瀑布的戏码哦，那是有点不太方便啦。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消息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最后时光啦。待会儿就把主持棒交出去了，交给66。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台北市区在建国高架桥往北

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那这些路况呢，都已经过去非常长一段时间了，至少都有2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情形了。施工路段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封闭。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0003。我们听到的下一首歌是2016年南拳妈妈的歌《东山再起》，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的。

东山再起，南拳妈妈的歌曲由周董作词作曲。那既然都讲到了周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周杰伦在11月的肖邦专辑里的歌《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周杰伦的歌曲。听完之后，我觉得前一个小时最后一首 JJ 的《杀手》呢，也很适合接在这首歌后面哈。可是刚才听过了，我这里不会再播第二次啊。3:46，有路况要记得报警广哦。这里几个施工路段呢，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在施工。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也在封闭施工。还有市区部分呢，提醒大家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0线的双向23.5公里有摊方哦，在管制，请大家注意安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回转道跟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在封闭施工，预计是明天就会结束了啦。但这种事情不确定嘛，我们之后呢也会再 follow 最新消息的。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高尔宣的《依旧》。

高尔宣的依旧这几首歌曲的风格呢，我都把它挑得非常接近哦。我蛮喜欢这样子的那种有点暗黑风格、有点诡谲，然后节奏感又蛮强烈的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舒服哦。我觉得在半夜听的时候呢，精神其实蛮好的，虽然没有收到那种很蹦蹦蹦的那种感觉哦，但我觉得听起来是蛮不错的。下一首歌是5566，哎，想不到吧？来自5566的枪声。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咯。

在 Instagram、Facebook 或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景广的官方账号，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追踪起来哦。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看到我每个礼拜的哦，应该都会尽力的发一篇文，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近况啦。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哦，客语的创作歌手彭博弈，彭博弈的风流。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啦。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十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以及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这两起路况呢都已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没有接到任何的后续更新，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一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措施前也在封闭施工，不能走，请大家留意了。以上的话，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啊，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呢，接下来就由溜溜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

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歌网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北北基、桃园跟宜兰、云林以南地区呢，我们锁定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警政服务 APP 呢，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景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 Instagram 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

时间呢是我们8月29号的凌晨4:08分哦，来到这个让人感觉有点想睡觉，有点困，但是呢又感觉即将要迎接我们新的这个一天，新的周末的感觉的时间，哎，就是也是让人很矛盾啦。六六其实这个礼拜呢一直很想要就是做一些运动嘛，就是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像是跳舞啊，因为六六之前很喜欢跳舞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哦。但是有一阵子没有活动筋骨了，所以大家如果已经也是蛮久没有活动筋骨，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呢工作一阵子了要动一动的话，我们也不妨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活动一下筋骨也是很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首之前六六有表演过的歌曲，来自 Sia 的歌声《水晶灯》这首歌。

来自西雅的歌声 Chandelier。 哇，听到这个前奏响起啊，然后又听到这个中间的音乐的起承转合，真的让六六不仅怀念起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了。时间4:13，在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之前呢，两个已经解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内线刚刚施工的状态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我们同样是在国道5号这边哦，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里面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一样也是排除咯。然后两个已经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稍早是说在处理当中，目前的进度到哪里呢？再请大家稍微帮忙留意一下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边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落瓦。再请驾驶朋友们稍微行进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小心闪避哦。来看到这个市区有一些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哦，时间会一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还有我们的台北市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也是封闭了一条这个单线的车道，进行我们这个桥梁的工程。那时间的话，预计会到上午5:30。台北市环客往南，和平西路3段382巷二弄到12弄这边，以及我们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的状况呢，一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哦。在新北市这里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百街宝路呢，双向是靠近介寿路3段这里有管制部分的车道，一样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施工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轮流占用我们局部的车道，那大家再请依照我们现场的这个指示通行，那时间也是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了解完这个相关的路况，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夜以继日这个单元呢，六六要带大家来复习的台剧作品 OST 是台剧《圣女保镖》这个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欣赏过这个台剧作品啊？它的故事呢，其实是围绕在一个接受严厉军事化教育还有武术精通的一个保镖，女保镖甄爱佳是由孟耿如饰演的角色，然后受委托呢保护我们一个外表严肃又很龟毛，可是她其实很热爱音乐的汽车集团总经理何仲奇，由黄鸿升饰演的角色。那这两个人呢，在因为保镖嘛，所以要贴身相处，在这样贴身相处的环境当中还有危机中呢，逐渐产生了一些情愫，非常爆笑又有这个充满甜蜜爱情的一个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其实是希望传达一个价值，在于说卸下戒备跟伪装，还有勇敢追求爱跟真实的自我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完这样的作品之后能够感觉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也

强调了爱情其实不在乎你的身份啊，还有标签，你坦诚相待跟互相包容的时候，才可以打破心房，收获最纯粹的幸福。今天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圣女保镖》的片头曲，也是官方的这个主题曲啊。它这个片头曲呢，是由陶曼曼演唱的歌曲，这叫做《神魂颠倒》，是被颠倒的那个颠。没错，《神魂颠倒》这首歌呢，它其实讲述了，就描述了是呈现出女主角她情窦初开。很悸动，然后有那种恋爱的电击心动感。大家待会听听看这首歌，不知道可不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感觉。一起来听到陶妍霖、陶曼曼的歌声，《神魂颠倒》。

电到。哦，有没有被电到的感觉呢？这首歌也是这个台剧《圣女保镖》由黄宏生以及孟耿如饰演的这个台剧里面的片头曲，非常有张力跟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哦。从这个很精准的贴合了男主角何仲奇还有保镖甄爱家，从这样互看不顺眼，然后到频频过招，不知不觉中被对方吸引的那种心动的情感变化。时间4: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剧中的插曲。那剧中其实有蛮多插曲的哦，尤其是像曾静雯演唱的《微笑的倒影》啊，呈现了这个女主角坚强的外表下面非常脆弱的心神，还有自我疗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以及同样是曾静雯演唱的《你说爱》，然后呢这首歌则是用比较轻快的感觉吗？它呈现的是面对爱情抉择的时候这种迷惘还有轻快试探的这样子的感觉。但我们将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好不好。那这首歌呢则是在诠释剧中他们这个男女主角感情在面临波折还有误会跟失落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有那种心碎跟拉扯的感觉，是专属在剧中的角色呢他们感情遇到考验啊，或者是深陷挣扎跟思念的低潮的时候，渲染出爱情里面充满遗憾又无奈那种酸酸的氛围。来听听这首歌曲，李威风的歌声好不好？

李维峰非常柔情的歌声，真的道出了这种剧里面男女主角遇到感情考验的时候那种很无奈的感觉啊。时间4:28，接下来迎接到的是夜雨之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但是呢，这首歌是《圣女保镖》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这首歌它呈现了剧中一种爱在心里口难开的感情啊，一种深深想要守护的告白，道出了我们男主角在冷酷傲娇的外表下面呢，隐藏着对女主角非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默默付出的那种真心，诠释出那份渴望对方了解自己的真情真意，那种隐晦的爱情。来听到李维峰 You Don't Know。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4:36。持续来提醒到您，这个我们市区的一些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呢，像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在和平西路三段382巷2弄到12弄这边，以及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一路会进行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及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呢，这边施工的状况是会在北市环快过桥段的地方单线逐渐变成封闭的状况，一路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在新华街到178巷这边路面工程的状况呢，会采这个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所以再请大

家多多帮忙留意了，提早这个如果要使用的话，先提早改道。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施工的状况，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侧车道，时间也是一路会持续到预计是早上6点结束。新北市的地方呢，板桥区区运路双向轮流会封闭施工哦，也是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土城区刚刚有说了，在这个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这里也是有管制部分车道的。还有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施工，早上6点排除。桃园市埔中路地下道呢，这边也是封闭了这个地下道的双向，全面封闭，禁止我们车辆通行。早上6点也是才会完成我们的这个工程，所以请大家也是提早的，变换一下我们的车道了。新竹县的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边因为有摊方的状况，目前是管制当中的哦，所以呢，一路会到早上的7点会是全线封闭的。那，请大家注意是晚上的6点到早上7点哦。那这样子，其他的时段的话呢，会是单线的管制，所以请大家在7点前务必，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竹60线双向的话呢，先提早改道。时间4点39分，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带大家来聊一聊保镖这个服务啊，还有这个技术呢，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雷的歌声《贴身保镖》。

陈雷非常有精神、有活力的歌声啊，贴身保镖。我们来聊聊保镖的历史，保镖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中期哦。民间武术高手还有官方护送的体系，并且在清朝的时候呢，演变成这个非常成熟的镖局商业组织。在明朝中代的时候，明代中期，在这个国家军事制度因为有崩解的状况，所以非常多地方呢开始招募我们民间武术的好手，可能护送商旅啊，或者是官务，所以呢，慢慢的有这个保镖的雏形会出来了。那在清代发展啊，随着长距离的商品经济发达之后，保镖的工作它逐渐变得有点职业化跟组织化哦。毕竟有了这样的服务，我们就开始可以比较好的管理嘛，出现了类似了像是保全或者是押运公司的镖局。那除了行旅护送，就是保护我们在旅途中这个我们的货物还有人身安全之外呢，也有许多资深的镖师，年长之后会转任富商大宅，也就是有钱人家家里面的这个护院，负责我们宅邸还有家族的这个安全防卫。那在西方的历史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大约在1300年开始，英国国王等等的君主，他们开始会建立专属于自己的弓箭手，还有武士卫队。就是作为他们最早的王室保镖，是差不多在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年代。现代的保镖呢，则是多多会比较算是保护我们政要，还有这个名人随身的护卫，像是美国的一些密情局。那他们的任务就扩展到防范暗哨啊、绑架，还有一些资讯的外泄，比较多元化的保护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比较东方以及西方的关于保镖相关的历史。真的觉得很厉害哦，就是这个有这样子的身手啊，可以保护人家，是非常在六六心中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很英勇的一件事情。来听到一首来自 Bus Stop 以及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歌手是叫做卡尔的歌声，《功夫快打功夫 Fighting》。

Skillful Fighting 这首歌曲，时间4:50。提醒到台64线西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预计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00哦。台64线桥墩这边桥下封闭了单线车道。在 P541 到 P540 还有 P544 以及 P545 这边的桥下是封闭的单线车道，一路会到早上6:00实施工程。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也是封闭施工哦，早上6:00才会排除啊，所以请大家记得行经的时候呢，再小心留意，提早改道。刚刚跟大家聊到保镖这个技术以前的历史，那未来发展会往什么方向呢？未来当然就是我们会结合 AI 嘛，人工智慧，还有大数据的情资分析，以及穿戴式物联网，从我们传统的人身随护转型变成全方位的数位风险顾问哦。那像是 AI 智能保护跟情资预判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行为跟威胁的这个预测做得很精确，然后大数据风险评估在开始形成之前呢，透过大数据网路去了解说，针对特定的人物，他们恐吓的一些地缘啊、政治，提前规划一些安全的路线。那物联网与穿戴装置的整合呢，保镖就可以受保护对象将保镖跟受保护的对象就可以把这个佩戴我们专门的智慧型穿戴装置，然后随时回报心率跟定位以及警戒的状态。那现场画面也可以透过数据及时传回这个安全中心，让专家团队提供远端的战术支援。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高阶主管保护啊，他就会转型变成企业级的风险管理顾问，不再只是单纯的防身哦，而是从变成这样子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及危机管理非常重要的策略。还有现代的威胁其实也包含了数位泄密与资安的攻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保镖的职能呢，也可能扩大到资讯安全以及防护跟心理应变相关的领域。所以哇，感觉在这个时代进步之下呢，保镖的工作是越来越丰富了。

在因为科技的这个进步嘛，所以其实觉得保镖他们要他们的身份就好像比较不会是像刚刚说的这种贴身的随护，当然贴身随护其实会是蛮重要的，但透过科技的辅佐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用科技的方式或者是数位化，让我们的这个受保护的对象呢，可以有更精确的一些像是动线的安排等等的哦。所以其实感觉保镖未来在我们的这个安全公司会比较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时间来到4:54，来看到这个路况哦。路况目前的话呢，都是只有两个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顶进系统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呢，这边中间外侧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小心闪避。那时间4:54，我们准备要收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乐乐不知不觉呢，也陪伴了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其实保镖这个职业呢，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吧，我们雇主的这个安全，以及我们资料，不管是钱财或者是资料，我觉得变相来说呢，它算是在帮助我们守护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来听到来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时间4:55，待会儿准备进行整点对时。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全台有什么样的路况。

0: 来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想要保护的各种，不管是钱财或者是感情。
1: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比较稍早的道路消息，国道10号 C 型带2.8公里，顶进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现场呢，根据回报是说在下大雨，那相对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同仁他们也在处理当中，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也是稍早的消息，所以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来跟您整理到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施工状况一路维持到6点钟。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0、P544 到 P545 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进行施工，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封闭施工的情况呢，维持到早上的6点钟。市区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区区域路双向轮流封闭施工的情况呢，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时间也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哦。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另外，北市环快过桥

的路段呢，这边也是单线逐渐变封闭的。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华兴街178巷路面有铺洗的工程，调拨了对向车道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一步一步我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又回来陪伴大家啦。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在这一个小时里面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66单元，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有没有什么地方在南部地区是好去好玩的呢？首先，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好了，来听到来自 Lovely Summer Chain 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小台风》，最近呢，在我们台湾附近，据说是有三个台风围绕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ovely Summer Chain《小台风》。

听到的歌声来自 Lovely Summer Chain 小台风。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是8月的29号，来到了这个8月最后一个周末了。今天的天气因为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环境风场呢会是西南到偏南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状况，所以呢环境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中部地区跟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尤其是连日的降雨，大家要特别小心留意山区啊，请慎防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状况。那低洼地区呢，也请大家就避免这个留意我们的积水的情况了。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资讯就可以看到说，因为连日的降雨，所以山区啊，或者是比较低洼地区，大家尽可能避免过去哦。在温度的方面，南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大概会在31到32度，那其他地区呢会是33到35度左右的天气。但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局部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还有这个天气炎热啊，所以紫外线尤其会比较偏强，又更有可能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大家防晒很重要，物理防晒或者是要擦这个防晒出门呢也是很重要，不要想说诶可能下雨是不是就不用注意防晒，要同步哦，然后我们的这个水分啊也要多多补充起来。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刚刚有提到哈，我们现在有三个台风同时在台湾的附近。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稍微削弱了，变成热带性低气压。那在21号台风艾桃跟22号台风班朗，这两个台风呢都是轻度台风，那距离台湾有一点点距离，对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但是哈，虽然说我们这个沙德尔台风啊有减弱的趋势啊，可是呢，它的台湾这边的天气还是会比较不稳定的，所以下周呢可能会有新台风跟这个雨势会出现。那再请大家多多关心我们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刚刚有提到的大雨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在台南市、屏东县以及高雄市的地方是会有这个大雨的黄色警报已经出现了，所以再请南部地区的朋友帮忙出门务必带伞，然后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不要出门。下雨天如果这个真的有必要要出门的时候呢，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了，尤其因为这个雨势啊可能会让我们的视线比较不佳一点，所以打起精神哦，5:14，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也是打起精神，我们注意安全，安全出门在外是最重要的事情。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台风，诶，对，就是台风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台风，来听到这首歌曲。

目前还有三个台风在台湾附近啊。虽然说呢，这个目前有渐弱的趋势，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台风有渐弱趋势，但是呢，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多多留意我们台风的动向，以及出门在外雨具是千万要备好的哈。然后很多地方呢，有可能会因为台风有这样子积水啊，或者是一些天灾的状况，那请大家出门在外真的注意安全了。时间5:18，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薄荷力灾，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路肩。我们接获这个最新的资讯是说，有脚踏车要往南骑，非常危险哦！真的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如果有看到的驾驶朋友在小心闪避，然后这个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但两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也是稍早前的，我们这个资讯是在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进系统前中间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不晓得处理完了没有。以及我们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啊，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继续提醒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一样是台64线哦，桥墩 P541 到 P540 P544 到 P545 施工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市区的这个施工呢，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请大家再特别留意，预计是到5点半哦，不知道接下来准备要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了。当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在跟大家了解完我们今天的气象资讯之后，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单元精选新闻。今天有什么样的精选新闻呢？国发会最新人口推估显示，预计在2075年台湾总人口将会比2026年大约是减少 48%， 剩下1215万人。那2030年起呢，将会有半数工作人口的年龄落在45岁到64岁。劳动供给也会面临到严重的紧缩。还有这个行政院启动家庭支持篇人口战略，规划了我们银发以及育才跟揽才的专章。商总许博，这个商总的我们相关的人员呢，也建议说扩大海外留学生跟华侨留台。那龚总则是呼吁移工引进，不再局限在 3K 产业。再带大家关心到这个农业灾损的情况啊，豪雨造成了1.7亿元的损失哦，受到我们八月下旬豪雨的影响，所以呢，全台的农业灾损达到了1亿7097万元，在嘉义县更是损失了4634万元，是最严重的，农作物以番石榴损害的最大。损失金额高达了2837万元，其次呢，则是我们的木瓜、落花生、葱以及竹笋等等的这个农产品。还有看到我们这个财政部预告修正海关弃私案件减免处罚标准，将会把这个类烟品或

其组合原件列入排除的项目，未来呢，即使是私运完税，还有离岸的价格呢低于新台币5000元，是没有办法免罚的。那预告期是7天。在菲律宾游学团呢，最近也是爆发了疫情啊，登革热的疫情，大约有100名分布于17个县市的学员前往我们菲律宾宿务。对，菲律宾的宿务游学，然后部分呢已经提前返台的人有4个快筛是阳性的状态。那疾管署目前正进行简体的分类以及分型定序，还有跨县市的这个疫调。最后看到 Meta 公布了在台区的房价成果。2026年1月到7月中旬啊， Meta 在台湾已经主动下架了差不多有310万则的诈骗广告，也停用了4万个违规的账号。数发布表示，2024年3月到今天为止，累计至今已经主动移除了超过1000万则的诈骗广告。还有文化部首创的这个论坛，邀请了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以闯关体验的方式参与文化事务。文化部长呢，昨天也针对预算被删减的状况呢，还有饶舌歌的补助争议做了回应，强调说嘻哈音乐其实具有批判性，在社会它的这个理性理解跟知识，还有创作脉络上呢，是有相关的关联性的。希望社会可以用这个理性还有理解知识跟创作脉络的角度来看到我们嘻哈音乐相关的东西。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接下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陈以恒的歌声，无恙无恙无恙无恙。

陈以恒的歌曲《无恙无恙无恙无恙》，时间5:29。今天健康不高栏要带大家了解到的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心情会比较好，或者是离开这个忧郁漩涡的一个方式。在这个一篇发表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期刊的研究指出，连续2周书写日记呢，回顾童年到成年早期，从中找回身份认同感，这样子的一个很容易执行，然后低成本的方法呢，是有助于陷入忧郁漩涡的这个年轻的成人缓解相关的症状的。那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的一个研究，然后研究者以110名有至少中度忧郁症状的相关的年轻人，然后年轻成人作为对象来做实验。结果显示呢，2个月后，我们的这个结果呢是忧郁的程度，如果有我们实验组相较于对照组，他忧郁的程度是有降低的，然后还有这个脱轨感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更能够感到跟过去的自我连结。所以研究发现，这项方法是对于反思性自我批评的人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如果聚焦在负面经验的这样子的反刍式沉思的人呢，那效益是比较小的。所以研究者认为，日记书写呢，可以它的这个提示可能为很多人提供了有前景症状缓解的这样子的良药。那其实我们在台湾师范大学心辅系退休教授也有表示说，心理学研究显示啊，能够将成长经历讲的条理清晰的人，其实心态状况上是比较健康的。那上述研究呢，是为陷入忧郁或者是自我认同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种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容易执行的自我疗愈的途径。那这种反思书写呢，是可以记录日常琐事的，它跟记录日常琐事的这种普通日记比较不一样，它的核心是在于系统性的回顾你成长的经历，并且去探讨过去事件对于你现在人生方向的影响，把这些碎片化的状态结合起来。所以呢，总共有4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阶段回顾，依据你童年、国中、高中、大学以及期望的未来去书写。当然呢，第二个重点就是不给评价，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想法，真实的想法跟感受。第三个是连接当下，思考这个当时事件对于现在生活的影响。还有第四个就是身份命名，对每一个成长阶段给予一个命名。这样子的步骤呢，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自我价值还有人生目标，也增加跟自己的连接感、连续感，然后进而可以达到自我悦纳，然后进入

有效的缓解忧郁症状的状态。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偷摸大鸡的歌声《交换日记》，待会我们要准备进入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出门走一走了。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去啊？
0: 人隔壁的阿宅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达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去啊？
0: 查甫人吼，卖准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坐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徛伫路边？
1: 电动辅助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徛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徛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予车弄着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0: 好，我是主唱法马。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3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的话呢，都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健康布告栏的那个写日记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不局限在青少年吧，我觉得青壮年的时间呢，透过这样子写日记厘清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方式也都是蛮好的，所以大家不妨有空的时候呢，静下心来把透过这个纸跟笔的方式呢，厘清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了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南部的一些好去处。首先看到的是在我们台南蓝晒图文创园区这个地方呢，我们在2026年，也就是今天8月29号跟8月30号的这个周末啊，八月最后一个周末啊，讲起来有点感伤啊，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我们已经来到了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在这个周末呢，台南的蓝晒图文创园区这边有2026第三届出境嘉年华，那活动的亮点有 cosplay 大游行，还有舞台展演以及随机的宅舞，专业摄影也会在这边驻点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这边，然后换免费的 cos 服换装体验之后，来给我们的专业摄影拍照。同时在这个我们高雄的地方啊，这个周末呢，也是有风土餐桌市集以及餐饮创业沙龙哦，在8月28号到8月29号，然后我们这边是免费报名入场的，集结了19家的南部特色品牌，从地方饮食认识到我们的城市风土，还有餐饮的经营，在小港运动场、林雅棒球场以及林雅运动园区、高雄市青少年篮球场以及男子的射箭场这边呢，也有我们的2026蜂巢阿美族文化季，还有世园运，在29号到一路会到9月6号的时间啊，那集结了在第30个阿美族社团，然后有我们的一些传统乐舞展演，还有文化节的市集以及体技能竞赛跟青年之夜哦。然后听说在我们这个8月29号的时候，会率先在小港运动场登场的是我们的阿美族文化季，可以看到以阿美族为主题集结的这个大家社团齐聚一堂，那现场不仅有各个部落还有年龄层带来的这个表演之外呢，也展现了各自具有

有特色的服饰还有曲目。一路到傍晚跟夜间啊，也有刚刚提到的这个体技能竞赛还有青年之夜，让市民可以深度体验我们阿美族的这个热情还有文化底蕴哦。来，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台南的出境嘉年华，有我们 cosplay 的这个现场，有很多的免费的服饰可以做体验，让六六不禁想到这个很热血的动漫主题曲，来自生物鼓掌的歌声《青鸟》。

鼓掌，《青鸟》这首歌曲。时间5:47，提醒到大家，这个刚刚有接获回报的道路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固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原本说有脚踏车往南，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多加留意了。以及我们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开启的哦。那目前没有接获其他的道路状况来关心到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

路这边分隔岛的施工呢，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我们的汽车道的外侧。那时间预计早上6点会解除。以及新北市的土城区

早上6点会排除，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行程跟景点，在故宫博，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院，还有这个善湖这里啊，也有我们的故宫南院水舞展演哦，是一路到8月30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为止。然后结合水舞、水幕的投影、雷射灯光，还有音乐的叙事，把故宫文物转化为户外的沉浸式光影演出。讲到故宫这个氛围啊，就让六六想到一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兰亭序》。

在跟大家推荐两个景点之后呢，我们要迎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接着准备整点对时。在屏东县民公园这边，屏东夏日狂欢季也是到8月30号哦，大家把握时间了。免费入场啊，有大型的游乐设施哦，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还有户外的表演。那在我们的七股岩山这边也有，还有我们的这个井仔角瓦盘盐田这边呢，也会有这个白天纯白岩雕，以及夜间的光雕光影，是我们的一箭双雕艺术节，2026一箭双雕艺术节，那时间也是在这个周末要准备收场啦，所以大家也是把握时间哦。两个展区的联动，让周末呢现场也可以提供一些 DIY 的体验，像是手提的黑皮花灯，还有荧光面具彩绘，以及虱目鱼丸手作跟岩手工皂。还有一些常态的展演跟集章兑换好礼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往我们的南部去玩。如果是这个在有时间跟这个安全的状况允许的话，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张信哲的歌声《白月光》，因为在我们的盐田这边哦，其实月光洒下来，真的是也会蛮漂亮的。

早上六点钟，当天空透出曙光，照亮了希望，就别再忧伤了。过去的挫折可以化作力量，让我们一起迎接风和日丽的晴朗。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4.7公里大华气筒前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再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喽。几个已经排出的好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我们这个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呢，目前已经处理好了，已经开放通行，所以请大家放心使用。再来，昨天晚上的这个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的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刚才有接获说有脚踏车往南的情况，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

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老婆。
1: 老公，你怎么受伤了？
2: 我骑着一部单车，哈哈。
0: 哎，借过借过。
3: 痛死我啦！哦，
2: 你痛什么？被压在下面的是我耶。
3: 活该！谁叫你边骑车边听音乐，还骑到人行道上？哼。
2: 所以我就变成这德性啦。
1: 我不是说过好几次，自行车要骑在单车专用道上，罚你一个月不准骑车。啊！还有，边骑车边听音乐，加上没戴安全帽，多危险啊！我要是你发生什么意外，我跟孩子怎么办？
2: 好了好了，老婆，我错了，对不起。为了你跟孩子，我都听你的。
4: 牵挂所爱，珍视家人，注意安全，为爱启程。交通部关心您。
5: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这个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猫咪躺平的状况呢，我们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非常感谢相关同仁。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在第三个小时，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蛮经典的歌曲啊，还有一些很轻快的，在后面半个小时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流行音乐，让大家用一个好心情开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当然在这个连线是不会少的哈，我们待会也要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还有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机场这边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的起降。那中间呢一样会带给大家一些打架的小故事。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李宗盛的《山丘》，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听到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在现在时间6:13，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李广明，广明您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5号的路况，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平均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天气状况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在这边提醒驾驶朋友，稍后要是车流持续增

0: 大，那我们会将国三街国五南港系统以及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的匝道以后进行紧缩的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平常的大，尽量请驾驶朋友能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1: 谢谢广明。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大家也应该都会想要把握这个八月的周末出门走一走吧。毕竟北部的天气目前还算稳定，但南部这边就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有大雨的状况好像也有在发生了哈。所以驾驶朋友出门之前呢，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还是要先检查一下车辆是否都是正常的，然后打起精神，6:15，我们这个准备好满足的精神跟元气再出门哈。如果累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上路。张溜溜现在就看到，在这个北部的地区啊，透过 CCTV 我们可以看到木栅休息站这边目前有点快要满咯，大家真的是很棒，好，出门前稍微可能先准备一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再出发。时间6:16，我们待会要准备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在这首歌曲过后，来听到张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

来自张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哈，六六也等不及要对你说了。哎，我们的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在分享故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啊。在这个8月27号的时候呢，我们电信网络诈欺的案片，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72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4658亿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6件，财损金额535.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有5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182.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8月20号的数据啊，有。我们的电信网络诈欺的状况，不论是受理数或者是财损的金额，都有减少部分啦，蛮多的趋势。然后，但是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则是增加了3件，在假性财产犯罪这边增加了10件哦，非常多。那这个礼拜财损金额0元的受理案件呢，总共有47件，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啦。好，那我们了解完数据，再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吸引一下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故事。听到来自阿德的歌声，所有的人请注意。

所有的人请注意阿德的歌声，六六接下来也要请所有的人注意了，我们要来听一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小故事。在这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14.8 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今天要听到的故事呢，是免费赠送的故事啊，听起来就好心动哦，有没有？某一天，我们的主角小片呢，在我们社群平台 Threads 上面呢，滑到了一则赠送拍立得的贴文。跟大家科普一下，拍立得就是一个你只要按下快门，它就会有这个相片立刻可以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非常好用。然后呢，赠送拍立得啊，内容提及说某一个相馆他即将要歇业了嘛，店里面还有很多库存的拍立得，所以呢拿出来送给有缘的人。哇，六六其实看到这种贴文也会想要留言一下哈。那我们小片当然也是主动的联系对方了，并且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对方表示呢，拍立得免费，但是运费要自付哦。接下来传了一个卖货变的连结给我们的小片，叫小片直接点进去填写这个资料呢。小片就照着网站上的指示操作，但是画面就突然跳出说，哎，交易订单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的警示讯息。哦，小片就觉得说，这是什么状况？于是呢，就询问对方怎么一回事。对方说要赶紧联系客服处理啊，否则账号就会被冻结了。哦，听到这里感觉好严重哦，小片也紧张了起来，连忙依照页面的联系方式加入了客服的 LINE 账号。那客服就开始教导小片怎么样正确的操作啊，并且转借了一名银行专员的 LINE。协助解除账号异常，还有实名认证的程序。

这个两方人马是轮番上阵啊，说的好像真的煞有其事一样，所以小片逐渐没有戒心哦，系统要求我们这个网络转账啊照办，那操作这个乌卡提款扫描 QR Code 付款呢也马上处理。老实说过程里面其实小片只是觉得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才在卖货变页面输入资料而已，怎么会有后续这么多金融相关的操作。不过呢，客服跟银行专员都表示说，如果没有完成验证程序的话，不止账户会被锁，连卖家的账号也会被你牵连耶。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小片可以赶快解决这个问题，那之前操作的款项也都会如数退回，所以小片不用担心。结果对方后来就进一步要求我们的小片呢，用信用卡购买数位礼券跟游戏点数卡来测试账户是不是解锁了，并且把序号提供给他们查验真伪。好不容易才盼到他们告诉我们小片说，哎，完成了验证，接下来准备要退款了。结果折腾老半天，以为终于可以拿到拍立得了，结果对方又说退款还要跑流程，请我们的小片耐心等待。这个时候小片心中的警铃才开始哦哟哟，觉得不太对劲，这么多次透过 LINE 的询问都没有人回应，整个过程免费赠送拍立得，然后假卖货变网站客服银行专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设计好的角色啊，小片真的是陷入了陷阱，却没有意识到被耍得团团转了。来，聪明的听众朋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好像跟之前六六分享的小故事都一样，对不对？要转介很多的专员啊，什么相关的单位啊，要需要引导你去解除这个流程。请记得哦，免费的赠品有可能是诈骗的诱饵，看到免费送或者是只要负担运费都必须要提高警觉，还有不要点击陌生网友提供的物流啊或卖货变的连结，正常的物流交易是不会要求你透过 ATM 无卡提款或者是网路转账进行实名认证的，请记得哦，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购买游戏点数或数位礼券，更不可以提供序号给他，因为一旦你购买了，这个是没有金钱上面交易的，所以呢很容易就是会被人家拿走。遇到账户冻结、订单异常或者是验证失败等等的情况，请大家直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因为真的很多店家会假借这种无偿送你什么东西，吸引民众主动上钩联系，然后再假冒一些物流的交易页面来骗取你的资料或者是引导你转账。他们也常常会说，就是会承诺你一定会全数退款，然后这样子拖延时间，最后这是会直接失联的，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吗？送给大家一句话，真的要随时提高警觉。接下来来听到张荣荣的歌声，送你一句话。

0: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有一种魔力，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毒品不只会影响身心健康，还可能会致命哦，让我们勇敢拒绝毒品，只对音乐上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4:00到7:00起床66的节目，我是六六，请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跟我说声早安。天色渐亮了，大家出门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请留意跟前车的距离啊，上路前也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哦。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个周末感觉都是有出门这个充满兴致的。接下来的时间，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歌声，希望。

你可以透过这个好心情呢，让大家有一个享受愉快的八月最后一个周末哈。接下来的歌曲之后，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我们的天气状况以及起降的航班资讯。听到来自 Jenny 的歌声哦， Less Than a Lover。

0: 时间6:42，我们即将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最新的航空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航务员蔡问林，问林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而且啊，松山机场有非常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马祖北干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南干则是下着小阵雨，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的状况产生，澎湖机场则是多云时晴，机场附近有阵雨，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而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干、北干、金门、澎湖、花莲都是28度，而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利用航空飞往南干及北干的航班，因为天气因素目前各取消一班，而其余的国内、国际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林。

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这个台北松山机场，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航务员跟大家说明了最新的航班资讯的状况，以及各个机场我们目前的起降状况啊。时间6:44，再来带大家看到路况的这个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以及刚刚也有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嗯，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让我们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啊，再小心闪避。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的施工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以及台64线桥墩 P541、P540、P544 以及 P545 桥下这个单线道封闭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哈。同样是台64线 C 型在观音山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这个工程也是已经排除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也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提醒到大家，这个在国道3号北上啊，基隆隧道外的2线车道有施工的状况，那不知道目前是不是持续当中，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也是有施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今天是8月29号，所以在台北市南港这边，有关2026朝台北亚洲音乐节哦，这边也会有相关的安全维护勤务，所以呢会管制我们的市民大道8段双向的全线车道，再请大家行驶之前哦，我们先行的变换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接下来听到林俊杰的歌声《因你而在》。

就好好的跟你觉得重要的人，不论是朋友啊、情人、对象或者是家人，好好相处，待在一起吧。来自林俊杰，《因你而在》。时间6:51，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前几天六六滑到一则短影音，然后他是一位救护车的驾驶员在宣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救护车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下，有时候好像还是会停下来。但大家都会觉得，救护车停下来是不是有可能是在让我，就是等我先过了。但是其实没有，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呢，先停下来稍微观察一下再起步的原因呢，是要确保说每一个车道的这个我们驾驶朋友啊都是静止的状态，然后有在安全的状况下呢，所以他们才会再起步，也是为了安全着想，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韩文歌，来自贵宾的歌声 Really Like You， 也是非常有活力又活泼的一首歌曲。

时间6:56，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了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哒哒哒》。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交棒给阿珍，让她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明天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景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在基隆隧道外的两线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看到第一那个市区的交通状况哦，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施工，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北市这边，因为有这个活动相关的状况，所以呢，我们的市民大道8段双向全线车道会有管制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先前改道。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8月29号了，已经是八月的倒数几天。不知道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想去的地方还没去呢？趁着最后的8月3天呢，可以赶快安排一下喽。

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敏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入口的地方哦，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4.3公里呢，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个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呢，也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363公里呢，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呢，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123公里，在过了通宵二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最近已经要月底了嘛，刚刚也说到已经8月29号了。那么不知道大家八月份有没有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的呢？或者是你一直有一个想做的事情，然后每次都想说哦，明天再做就好了啦，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目标、小小梦想有没有呢？就以学生来举例，可能会常常想着哦，作业还没写，好啦，明天再写，或者是房间还没有整理，就没关系啦，明天再整理，或者是想说要开始减肥运动或是锻炼一下身体，又觉得今天好像还有一点累，明天我一定会开始，或者是有一本想看的书，可能又会觉得哦，今天太忙了，我明天再看。然后呢，到了明天又会很继续自然的告诉自己说，好啦，那就后天啦，就一直也用明天来拖延下去哦。那么其实阿珍我呢也是一个超级拖延症的人，就是举例来说呢，如果

我需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上传一份作业好了。我真的是会在11点59分才压线上传的人。对，我也是一个超级拖拖拉拉的人。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很经典的话，督促自己也一起勉励大家哦。就是呢，这句话是来自班杰明·富兰克林的《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还蛮简单的？但是呢，真的要做到很难很难，真的完全不容易耶。而且就像刚刚开头说到的，有拖延症的人真的会很常想说好啦，明天再做，就会一直帮自己找一个借口来拖拖拉拉的，然后就会一直没有完成某一件事情，直到可能他的期限要截止了，才会赶快匆匆忙忙的把它做完哦。虽然说还是完成了，但每次在赶的那时候都会想说，可恶，我当初好好些完成就好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想着我明天再做，但是到了明天我们又有新的课题要面对啊，明天也有明天的任务要做，你如果把好多天的都堆到明天的话，那就我永远不会有完成的那一天了。明天的我们一样会有作业呀，有工作，可能也是会很累，然后又会想玩手机、追剧、休息。所以如果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你一直把它交到明天的话呢，其实只是在把问题往后推哦。有时候呢，拖延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好难哦，或者是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担心说如果我做不好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开始选择逃避不做。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解决方法。我自己也觉得把自己的心态呢稍微调整一下，拖延症好像会没有那么严重哦。举例来说呢，今天我们有一份需要做完的作业，那么光是想到哦，我要把这份作业写完，我就会觉得好烦哦，好累哦，好多哦。但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式想的话呢，就会很不一样哦。如果说你今天是告诉自己，好，我先写一题就好，然后你写完第一题再想说，哦，好像没有很难，那我再写个第二题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开始做一件事情才是最难的。等你开始以后，所有问题真的完全都不会造成你的困扰，也不会让你觉得嗯，好像很难哦，这种想法都不会有了，因为你开始去解决它了。所以呢，今天的这句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也是在提醒我们说，如果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做，那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慢慢的变成永远哦，因为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等一下。那么如果说你是想跟家人说个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去说。如果想跟朋友道歉的话呢，就今天去道。如果有什么想要挑战的新事情呢，我们就今天去挑战。因为很多事情呢，我们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但时间呢才不会停下来等我们嘞。所以呢，人生最好的开始时间也许不是昨天，但一定可以是今天哦。不要总是期待明天的自己会突然变得很有动力啊。真正呢，可以改变事情的，就是现在的我们哦。

哪怕只是先完成一点点，哪怕只是往前走一步，都会比我们一直站在原地好哦，都可以更接近的我们的目标。所以呢，大家勇敢的先去挑战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先开始，后面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快速的迎刃而解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

0: 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
1: 哦！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啊？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0: 呵呵，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1: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0: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肩有游览车抛锚哦，目前呢乘客都是下车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前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南下44.7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侧路肩，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十五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的北上53.2公里，过了英歌系统的外线车道呢，有一堆废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74线西行在24.1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肩，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停靠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

以及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348公里新化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国道3号的路段，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1号呢，南下在林口 B 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同样呢，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 344.3 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Misamo 的 Marshmallow。

0: 这首歌呢是来自米萨姆的 Marshmallow。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大概是西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中南

0: 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目前的话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室外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其他地区北部东半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由于水汽比较多一些，环境不太稳定，南部地区以及中午过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请慎防雷击。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方来到33到35度，大台北和桃园甚至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下雨之前，天气是比较炎热的，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目前洋面上有两个台风，第21号台风艾桃和第22号台风班朗，两个都是轻度台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预计整体明天降雨的话，会再缓和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不过明天的话，在新竹以南山区，在午后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假日出游，中午之后在外面，请留意整体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0: 谢谢，拜拜。

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告诉我们说，这几天还是会降雨哦。大家午后呢，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带着雨具来以防万一哦。而且呢，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很热以外又很闷哦。毕竟我所在的地区是台北这边，这边就是这几天北部好像都是没有下雨的吧，大家的所在地区。然后，但是因为下午就是有那种很闷很闷要下雨，但是雨又下不下来的感觉，就会很热很闷哦。所以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刚好在户外，我就想说，哇，也太闷了吧。对，真的是很热诶，大家出门要小心，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我们来收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间呢，刚刚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然后请乘客下车哦。目前呢是已经处理完成了，没有发现这辆游览车哦。那么如果说有看到这辆游览车的听众朋友们，再麻烦你们告诉警管了，目前呢听众是说没有看到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有大垃圾袋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8.2公里，在新化系统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53.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5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呢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呦，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蔡以真的《灌洗积累郎》。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4.3公里，在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也是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3.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掉落物，哎，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林口，哦不对，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呢，南下的44.7公里呢，过了林口 B 的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24.1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15线的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注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南下的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哦，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垃圾袋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在28.9公里，在大里一前的路间呢，有一辆休旅车目前爆胎了，停放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可能讲太多话就会鼻塞的情况？因为我最近一直都会有一种感觉鼻子塞住了的感觉，但是也没有感冒，但就是会一直觉得。像现在说话，我就听自己说话，有一种鼻音的感觉，但我没有感冒，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像是我朋友，好像是说太多话就会开始流眼泪，对，就是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一些身体会发生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蛮酷的。我觉得我朋友会哭比较酷，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讲话讲一讲就会开始鼻塞，就。真的很神奇耶，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感冒啊，也没有不舒服，也没有快感冒，就是很神奇的说话呢，说一说就会开始觉得好像要吸一下鼻子，有点呼吸困难了，非常的神奇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一些神奇的身体小小变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会发生的？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准备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勉强幸福》。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喽。

0: 强的。
1: 早上八点钟，张大嘴巴笑三声，希望活力再加分。我是台中台真情，祝您天天。